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 九幺点四，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0: 晨光漫过窗棂，风裹着草木清香，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
0: 满心都是小欢喜。
2: 虽然小暑节气到来，有点上蒸下煮的意思，但是祝愿各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头，天天都在心中产生更多的小美好、小欢喜。早八点零三分，问候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早上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朱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互动直播间里等你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文生早上好，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啥想表达的给我留言，特别是有朋友要点播歌曲送给自己家人朋友的啊，都可以告诉我，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在大蓝鲸客户端上你还可以找到啊跟我相关的很多的信息，特别是你进入到我主播号专区之内，就可以看到我的短视频专辑好问好时光皓月山海，还有我的很多的短音频专辑，都可以免费的订阅来收听和收看。谢谢各位的支持厚爱。今天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有所热爱会拉长人的感受力，丰富生命的质地，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只要自己的内心是快乐的，就勇敢去奔赴吧，努力去追梦吧。我们一生会有很多的梦想，不管到什么年纪，有梦就去追，万一实现了呢，该多好啊。今天是七月的第八天了，星期三小周末了，农历五月二十四，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愿你在生活当中平安顺遂，喜乐安康。特别预告一下今天的好问，待会儿跟各位聚焦这样一个国学冷知识，被误会千年的木屐藏着华夏三千年的温柔。今天好时光跟各位来聚焦的是跟欣赏有关，互相欣赏，再碎的生活也会开花。接着我们一同来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天气预报

随着今年首个登陆台风美沙克的到来，我国台风季正式开启。受到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7月7号也就是昨天出现强降雨，广西多地有强降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目前呢，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的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自生成以来快速发展，加强为超强台风，截至昨天下午维持超强台风级别已经超过60小时，后期存在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可能性。这周呢，南京多降水，淮河、秦淮河水位上涨，到了7月11号，也就是星期六，还有12号星期天，这两天预告是多雷阵雨的天气，大家这几天还是要多注意防范了啊。今天南京预告是阴到多云，可能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如果要晾晒的话，天色一变就要赶紧把衣物收回家里啊。目前来看，今天的夜里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达中雨量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在33度，而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已经来到29度了啊。今天中午后的时候还是会特别闷热。那明天呢，星期四，南京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转多云。明天的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后天周五，南京多云天气为主，目前看来周五应该大概率是不下雨的，温度最低值在27度，最高温度会飙升到35度之高。这样的天气，好多朋友是会有上蒸下煮的感觉，多保重，多注意防暑降温，我在这里牵挂着你。我们再等一等，天儿终会凉快下来的，再过2个多月的时间，要不跟我一起到东北去找一片清凉吧。预报名热线此刻全线为你畅通，02584652741，02584652741。这一次我们花6天的时间双飞去东北的长春，还有哪儿来着，长白山，还有图门，还有延吉，去走走逛逛咯。

0: 快点跑。
1: 这是来自东北的小沈阳给我们唱出的《大笑江湖》。时间过得好快，暑期来临了，而秋日离我们应该也不再遥远了吧。今年秋天，要不跟我一起去到那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有很多美景的地方，一个秋分限定的东北黄金线路，9月18号到23号，在中秋佳节到来之前，我们可以提前来一次美妙的秋之旅，整整6天双飞之旅，南京直飞往返，不用大家费心做攻略。恰逢秋分时节，东北褪去盛夏燥热，气温清爽舒适，长白山整片山林层林尽染，红枫白桦青松交织成油画，秋天天池云雾西寒士烟火，火山温泉森林漂流，一次全打卡，全程吃住门票交通我们全部安排妥当，4钻酒店住宿，特色餐食不重样，不管是独自出行、闺蜜结伴，还是全家出游都合适。想跟着朱浩一起奔赴北国秋日的朋友，抓紧来拨打我们的预报名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名额有限，先报先选位置。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期待着接下来大概率我们在秋分时节一起快乐出发，来一次东北的秋分之旅。9月18号到9月23号是目前我们暂定的日期，6天双飞的秋游秋旅，值得你拥有。你看我们现在是暑期，其实东北呢这会儿肯定是比我们稍微凉快一点，而到了9月份的中下旬，我们感受到的还是热浪，而在东北你感受到的已经是层林尽染的秋色之美了。来吧来吧，我没去过东北，你呢？如果你没去过我说的这些地方，那就跟我一起出去走走看看大东北的美丽风光吧。我们大概会有足足2个晚上会住在长白山温泉酒店，白天深度游览长白山北坡景区，坐72道弯到站车登顶，这个看天池，打卡68米长的这个长白瀑布，还有翡翠色绿渊潭，还能品尝地热温泉水煮鸡蛋。白天会漫步九溪听泉原始森林，体验特色蛙人参活动，每人还会赠送一根人参留作纪念。傍晚美人松玻璃栈道远眺整片秋山，晚上泡室内外火山温泉，秋风吹山林，温泉暖周身，冰火两重天的体验真的是独一无二，记得带上泳衣啦。还有秋日森林漂流，疲乏穿行采林之间，氛围感会直接拉满。9月18号到23号之间的秋分档期名额不多，想沉浸式打卡长白山秋景的听友们，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别错过这次陪我去东北的秋之旅的旅程，来赶紧预报名锁定席位，02584652741，02584652741，来继续听东北的这对兄弟给我们唱出的经典歌谣。唱歌的人有

0: 谭心凌，随心而动，乘着音乐的翅膀，让你我的心一起飞翔。大家好，我是任坚琪，每天清晨和我一起聆听朱浩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

早8:20，接着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的时光关键词是送别老将。今年的世界杯您看了吗？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会有遗憾呢？北京时间7月7号的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晋级8强。41岁的 C 罗在世界杯生涯当中的最后义务没能圆满，至此莫德里奇、内马尔、C 罗诸神黄昏难掩落幕。真的难受吗？对于球员而言，踏上竞技赛场的那一刻开始，就是奔赴一场残酷的告别。对于球迷而言，结局早有预料，所能做的只是用时间来陪伴他们的所有高峰和低谷。当告别真的到来，看诸神泪洒赛场，这难受二字岂能化解？我们遥想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哇，20年前 ，C 罗那个时候还是飞哥德科领衔的葡萄牙黄金一代身边的追风少年。20年之后，他已经是征服5大联赛的绝对王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他的步伐已经不再矫健，但是这片绿茵场足够见证孤胆英雄的登顶称王。40岁的莫德里奇，魔笛奏响的克罗地亚狂想曲仍在夏天久久回荡。深受伤病困扰，34岁的内马尔，绿茵场上最张扬的桑巴舞者，也没能够尽兴起舞。而此刻39岁的梅西正在享受属于他的最后时刻。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如此，你没有办法决定甚至预见结果，所能确定的就是英雄终将老去。比赛有输赢，但是对于诸神而言，那些曾经的辉煌，那些被人铭记的高光时刻，也是旁人无法企及的高峰，又怎么能够是遗憾呢？足球场上最热血的从来不是圆满夺冠，而是明知前路艰难仍是会选择拼尽全力。足球场上没有人可以永远年少，但是永远都有少年人。回看过去，诸神也是少年郎呀。展望未来，27岁的姆巴佩，25岁的哈兰德，23岁的贝林厄姆，还有18岁的亚马尔，正在书写着他们的传奇。纵有热泪辞旧岁，仍有少年赴绿茵，这是作为球迷的幸福。就像 C 罗所言的，明天将是新的一天，生活会继续，所以不是告别，只是一程见指，祝福下一程安好。来放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看到哪些朋友来了。罗胜琴今天第一个来报道的啊，棒棒的，给你点赞。见随其后看到了黑与白在思考，阿君、美珍、欣然、和平哥，还有这是丁荣慧啊，他说问候大家小周末快乐。耗子，这个大蓝鲸客户端上不去，是在我们的群里点的链接进来的对吧？啊，是要等儿子回来帮个忙，手机换的原因吧。大家也可以在微信里头啊，在小程序那个序列里头搜索大蓝鲸，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也是可以在微信端，在我们的小程序里找到大蓝鲸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在小程序里你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好多个台的好多个那个时段的节目的列表出现，你就点出号的相约好时光节目的直播链接进入开始。来听，这是哪位女歌手用歌声把我们的耳朵叫醒。这首歌来自当年的一部电视剧都是天使惹的祸的插曲。听谁在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0: 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使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而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
1: 朱浩为你
0: 贴心送上。
2: 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靠近机器人。你的身边现在有机器人不断的出现吗？你有没有跟机器人有一次亲密接触？就在昨天啊，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的副司长甘晓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规模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对年产量数据而言，10万台是一个重要指标，这数据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规模化量产的重要时间节点。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处于发展上升期，相关领域已经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我国在这一领域成绩喜人。早在今年1月，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呢就传出了消息，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超140家，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超330款。有关部门指出，我国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站得住、走得稳、跑得快，正加速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转变。与此同时呢，今年的4月份，在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亚太峰会上，有关人士表示，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15000台啊，在全球出货总量不足20000台的背景下，中国已经依托完整产业链率先实现规模化量产并占据领先优势。另外还有消息指

出中国相关企业在出货量跟市场份额两项关键指标上都位居全球第一。多重信息表明，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作为人工智能跟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的产物，人形机器人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载体。人形机器人对高质量发展

大的核心推力，可以不断催生新业态，进一步拓宽经济高质量增长空间。事实上，近年来人形机器人催生出各种新商业模式，像家政服务类机器人的落地商用，柔性采摘机器人应用于草莓基地，还有教育机器人展现互动编程功能，中医机器人测量血压等案例，让人们看到了更多的商业场景。量产数据和出货量等数据上的变化，体现出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澎湃动能。值得一提的是，让人形机器人在生活场景当中发挥更大作用，是无可绕过的方向。就在去年十月，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发布《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探索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进社区、进家庭，未来让人形机器人像手机一样普及于人类生活层面，将不是奢求。这也就意味着人形机器人需要通过产品性能提升、性价比上升来获得更多用户的青睐，而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技术创新、标准完善，也离不开大家伙相关理念的提升。年产10万台，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走进你我他，走向全世界。未来你能想象，你可以花很少的钱，很便宜的价格，去买一台两台机器人，在你们家里头干些啥活呀？现在你知道吗，有那种叫什么，叫情感陪护的机器人，据说人体的体温啊跟这个机器人都能达成一致，那个样貌可以按照你的私人定制来做，还有什么，就是家里头比如说你需要有人来做点家务，拖拖地呀、擦擦地板呢、收拾一下家里的衣物啊，比如说给你做顿饭啊，都有可能啊帮你来实现。科技真的会改变你我的生活，我们跟未来也许离得并不遥远。好，早8:48，接着要跟各位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群星的演唱，有胡德夫、张信哲、那英、动力火车、何炅、杨宗纬，还有阿雅、张韶涵、张杰、华晨宇、陈丽，我们来听到这是什么歌？好多好多年前，在我学生时代，也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已经离开了我们，也许他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也在想着，我们的未来都不是梦，只要有梦就去追，很有可能就会实现呢。

0: 我很认真的过每一分钟。
1: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

这是《生生不息宝岛器》当中有一期节目，好多好多的歌手，张信哲啊，那英啊，还有陈丽、华晨宇、魏如萱、胡德夫、王伟忠、柳汉雅、阿雅、张韶涵、张杰等等所唱响的张雨生的经典时光金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厚重沧桑的嗓音把追梦路上的执着跟坚守娓娓道来，这首歌也写进了我们为生活奔波、为理想埋头打拼的模样。哪怕前路有迷茫，依旧攥紧心中期许，认真走好当下的每一分钟，靠着坚持奔赴想要的远方。我们总在追赶前路的梦想，忙着奔赴远方，却常常在感情里步履匆匆，一不小心就跟缘分擦肩而过。在众多宝岛金曲当中啊，除了励志追梦的热血，也藏着细腻婉转的爱情心事。曾经有一首歌，我在很小的时候听的是刘文正的那个版本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就上学的时候最怕什么？

这样一首作品，就是这样一首写尽缘分先后、遗憾分寸的作品。这次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艾薇跟周飞哥带来的全新合唱改编，这个版本也是出自《生生不息宝岛记》，应该是第五期节目当中啊。跳出原版轻快复古的 disco 节奏，用更加细腻的男女对唱的唱腔，把这份感情里的无奈跟歉意缓缓唱开，一唱一和之间诉说着缘分出场的早晚，爱不能勉强，真心不可分享的朴素道理。追梦要趁早，缘分别迟到。听这是什么歌？来自艾薇跟周飞哥的合唱演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早9:02，感谢各位在9点钟之后继续一路同行，快乐相伴，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一边听直播一边跟我互动交流起来了，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我们的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也会跳出我们的互动专区，点击朱浩的相约好时光节目的互动链接进来直播间，就可以一边点赞一边问好，一边点歌送祝福，还可以一边给我的直播间点点赞，增加一些热度，让更多人听到看到，好吗？谢谢您累，您受累了，让我能一次又一次点到你的名字吗？让我看到你就觉得心生欢喜吗？欢迎美珍、严兰芝、和平哥、小徐、平安快乐，还有罗胜琴、八月桂花香、胡阿姨，好多朋友的一次又一次的跟我互动交流。胡阿姨说今天早上迟到了，有时间再回听一下节目吧。忙啥呢？去买菜了，在洗晒晾衣服呢吧。今天太阳很好，赶紧晾衣服，明后天可能又要下雨了。如果迟到了没关系了，倒是挺应时应景了。刚刚是不是听到了我们有一首翻唱版的迟到、曾经是不是好多年前听过刘文正的演唱版，还有张行的演唱版，对哪个版本印象深刻呀？罗胜琴说看到朱浩在黄河边拍的照片了。嗯，对，我就在黄河边。考考大家，在全中国有一条黄河穿城而过的唯一的一个省会城市是哪个城市？黄河是从很多的城市穿城而过，但是就是从某一个省会城市，这个是唯一的省会城市穿城而过的，这个城市是哪个城市？来，答案敲出来，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你也可以直接在我发送的我在黄河边拍的那两个俏皮的照片那个位置来回复一下，来往前扒拉一下啊、我应该发过好几回啊、我看看我待会儿有没有一些库存，再发几张不同的姿势的跟黄河的合影、我站的那个位置应该就是那座城市有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雕塑的附近、那个雕塑叫黄河母亲雕塑、有谁去过那个城市？好厉害的石德伟一下子就答出来了。还有谁很快就能把答案写下来发送到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的？咱们得动动脑动动手，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更

聪明的大脑不会变得迟缓啊，所以我们生命在于运动，也在于各个位置都动一动，好不好？手指头一定要多敲一敲，多点一点，头脑要多动一动，用一用，嗯，要不然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啊，老是记不住事儿啊，老是会忘这忘那儿的，以前的事儿，哎，怎么记不起来了？所以头脑一定要多动一动。有的时候你听直播跟我多互动交流交流也是一种健脑的很好的方式啊、哦。啊，看到小徐还有苗培俊好多朋友都来答出答案。朱浩，你说的唯一一个黄河穿越的省会城市不就是甘肃的兰州吗？对啊，我才从兰州归来啊。谢谢各位的及时互动交流，我们在歌声里再回到从前，听，这是艾怡良重新翻唱演绎的什么歌？这个版本也出自《生生不息》宝岛器的第四期。这个早上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吗？记得告诉我哦，互动直播间里等你呢。

0: 鱼啊鱼啊，鱼儿慢慢游，张雨生，经典中的经典，也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我个人偏爱的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王平来了，相信流传了整整3000年的木屐，时至今日10个人里头啊，有9个人都会下意识觉着这是日本的特色物件吧。可最让人遗憾的，从来不是被外人借鉴效仿，而是我们亲手遗忘了自己的文化，把传承千年的国粹当成了异国的风情。这些年这样的文化误会一直在反复上演，飘逸雅致的汉服被误认成韩服，诗意满满的油纸伞被当成日式元素，朴素寻常的木屐更是彻底贴上了他国标签。可是我们翻开泛黄的岁月长卷，真相从来都清清楚楚。早在城外将木屐做成文化符号之前啊，早在域外啊将木屐做成文化符号之前，我们的先人早已经踩着一双木屐走过了秦汉的风雨、魏晋的风流、唐宋的风月。从小到大我们熟读的唐诗宋词，字里行间全是木屐的身影。叶绍翁那句家喻户晓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青苔之上浅浅的印痕，正是木屐独有的屐齿。山水之间处处是屐声哒哒，南北朝的谢灵运为寻山河胜景，踏屐登高游历山川，诗仙李白仗剑天涯踏遍四海，一双木屐伴他阅尽人间风光。魏晋风流名士着木屐赏山水抒胸怀，活出千古风骨。就连遥远的汉代新人出嫁的嫁衣配饰里也藏着木屐的身影。在没有水泥路柏油路的古老岁月里，木屐从不是精致的摆件，而是寻常百姓的生活刚需。独特的双齿设计不惧泥泞，防潮隔湿，适配山路阡陌，陪着一代代中国人踏过青苔小径，走过烟火四季。从来都不是我们的文化借鉴海外，恰恰相反，是华夏文明远播四方。可最让人唏嘘的遗憾是什么呢？是这双陪伴华夏3000年的鞋子兜兜转转漂洋过海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眼前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却是这是外国的东西。文化的流失从来不是骤然的消亡，而是一点一滴的淡忘。一双木屐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藏着唐诗宋词的浪漫，藏着华夏千年的烟火跟风雅。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能读懂这份古老的浪漫，下次再见到木屐，不妨告诉身边人，这不是舶来的风物，这是李白踏过山河的鞋，是叶绍翁写入诗篇的景，是我们中国人在青石板苍苔地上沉淀了3000年的东方底蕴。不忘来时路，方知传承恩。愿每一份华夏古韵都能被我们温柔珍藏，代代相传。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陪你来听，这是张云雷所唱出的《华夏》。

这是张云雷唱出的《花下》。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的朋友圈，我看到了好多朋友在我直播的间隙，我听到某首歌，突然之间恍惚想起我14年前去过那首歌响起的那片土地，中国台湾省。我们是在14年前跟我的一帮领导同事们还有很多听众们一起去过一次。哇，我听着外婆的《澎湖湾》那首歌，然后就在我的 QQ 空间里头搜寻到了我好多年前14年前我们一起拍下的照片，其中还有我们当时的活动部的主任杨芳主任，还有孟石老师，还有我们的王总啊、海荣总。哇，看着他们当时跟我一样都还算是拥有青春面孔，14年之后我们的脸上终会布满一些沧桑啊，但是我们的内心似乎都觉着自己并没有变老，我们只是变得更成熟从容了一些，我们都比原来的自己变得更优秀更好了一点。这就是成长，成长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变得更好一点吧。还说我在朋友圈的最底下还看到了目前此刻应该也正在收听节目听直播的沈老师、沈银梅老师，还有陈志清陈老师，你们俩是不是都在听着我的节目？然后沈老师就说，9月份朱浩你要做东北秋之旅，我已经报名了，期待跟你再相见哦。我们上一次印象最深刻的结缘是在

潮汕之旅的途中。我好喜欢这夫妻俩，沈老师原来是一位我们南京的某所名校的数学老师，好像是高中的数学老师吧，超厉害的，智商超高，他的语速超快。我之前那一次潮汕之旅的那个短视频里头打头，好像有几张照片里头就有沈老师的那个模样，美美的，嗯，然后性格也特别好，很善良，嗯，还有他们家的先生，陈志清陈老师，嗯，两个人之间就是相敬如宾啊，特别恩爱，真好，又可以很快与你相见了，对，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还有哪些朋友想跟我一起去东北的？如果大家先预报名的话，如果我们看一下人数，有可能如果那个人数差不多的话，我们就招大差不差那些人，就优先来招收预报名的特别特别忠实的朋友们，好不好？来，我们的报名热线此刻全线为你畅通，02584652741，84652741，84652741。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等待着你赶紧报名，后续我们的行程100%确定下来，价格我们砍下来之后啊，您到时候再做最终的决定也行，后续我们的客服杨成会反打电话给打电话过来的朋友们，跟您再敲定好不好。应该这两天我们的推送啊，我们的这个海报啊，各种宣传的物料到时候出来之后，然后有宣传带出来之后，口播再详细出来之后，没准儿，哎，我们的报名就结束了。所以大家要跟我出去玩的话，这名额现在得要抢哦，要不然到最后又说啊，我没报上，没报上。

早9:46放眼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这是往事随风是吧？哦，他说华夏有太多节日了，好多的节日我们都忘不掉呀。嗯，随心说，我小时候也穿过那个叫高木屐，朱浩你没穿过吗？我穿过的，哎，有谁跟我有类似的体验吗？很小很小的时候，是家人，估计都是家里的长辈们做的，就是跟那个棉鞋似的，黑色的皮面，然后底下呢是有两个高高的那个小棍子支撑在下面，就不是那么高了，就是一般不会让你摔倒就是了。但是吧，每一次我穿那个高木屐，我心里头就觉得特别别扭，那个走路走起来也并不是那么的方便。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当年穿的那一双高木屐里头没有垫那种棉鞋垫，就是光光的木板，然后裹着的上那个周边是那个棉的。哎呀，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冻那个脚底板。我现在想起那个高木屐就是这种场景，就是冬天穿的，特别是下雪天会穿那个，这样子的话就把那个鞋面往上抬，底下两根棍子支撑着，嗯，就不会湿，对吧？有谁小时候穿过高木屐？我穿过，我跟随心都有类似的经历。人生之初性本善良，传承的文化一生。小徐说网络不好，在外面买菜啦，要买回去做啥好吃的啦？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两难同相连，血脉流淌，来自炎黄有福。这是葛心啊。他说我想为自己点首歌，我还在坚持，好久不曾看到你出现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了，愿你一切安好葛先。嗯，今天听了不少的歌，你应该也会觉得有些歌还是特别动听的，也会感慨于哇，好多的经典时光金曲之所以流传到现在，真的是因为它够好够动听。还有这样一首歌，来自张云雷的翻唱。

有好多的粉丝用他们的手机打开那个闪光灯，变成一个又一个的荧光灯的那种台下观众席的盛况。我看过类似的有一些片段，就感慨于哇，有的人相声说得好，歌唱得也很不错，有一些曲艺的段子，曲艺的这样的韵味儿唱出来的歌谣也还蛮打动人心的呢。接着我们要来继续听到的这段旋律，我相信好多好多朋友也都超级熟悉了，除了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倾城闪下白素贞，还有这一首歌，张云雷在他的专场的活动啊、现场是必然要唱的，因为粉丝们不听到这样的旋律就不让他下班退场。

这是来自于张云雷所翻唱的《青城山下白素贞》。他还在很多的舞台上唱过这样一首歌，特别是他后来开了一场又一场那种叫什么演歌会吗，就说着说着相声，后来就唱起了歌，底下好多

看清水河，来自张元雷的演唱。紫金天年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留言说，耗子，相约好时光眼看着快结束了，呵呵，总要来打个卡报个到，好听哦，小妞唱的棒棒的。胡阿姨感叹说，刚刚听了张元雷唱的青城山下白素贞呢，想起赵雅芝七十多了，真的不显老，她在样貌上，在那张脸上可花了不老少的钱呢。往事随风说，好听好听，首首经典多美好啊。听了探清水河，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来听，就来尝这样一首歌，做的菜，这是什么菜？歌名你能方便猜猜看吗？就在我们的大蓝鲸江苏文艺广播的相约好时光节目的互动直播间里头。

0: 这是一个小葱的宋乐谦和七七唱出的中国菜。提醒各位，江苏广播一路繁花重磅上线的游三峡我们很受好评，接下来隆重推出的重庆武隆阿一和六天五晚舒适游值得你来赶紧报名参与，2980哦。我们的江苏云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来点神仙价格畅游武隆，赶紧来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0: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殷王朝，保护大王的子子孙孙，永保江山，国运隆昌。
1: 大祭司，富豪还告诉了你什么？
0: 他让我转告大王，一定要保重身体，凡事多和王后父务商议。昔日大祭司富豪登坛为大王问吉凶之事时，所用甲骨问卜词文都是王后父务亲手所制。
1: 父务，你不是一直嫉妒富豪可以身兼王后、大祭司和大将军三职吗？现如今富豪去了，岂不是正好遂了你的心愿？
2: 大王何出此言？我与富豪同为您的三位王后正妻，历来都是以取悦大王、辅佐大王为己任，何来嫉妒？如今王后富豪因难产不幸身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大祭司一职由谁来继任，大将军又由谁来担当？大王，您冤枉我了。
1: 大将军
3: 在。
1: 昔日大将军富豪率军征讨羌方一战中，你任何职啊？
3: 回大王，臣任骑兵统领，虾兵千人。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等绕到敌军后方，趁夜突袭，杀敌13000，彻底灭了羌方的精锐。
1: 大将军富豪远征八方之时，你任何职啊？
3: 回大王，臣当时任大将军的副将，执掌弓箭手8000。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们提前设伏，用小队骑兵做诱饵，将大队八方精锐部队引进了我们的埋伏圈，敌尽数被我部弓箭射杀。
1: 大将军富豪为国立功无数，今不幸离世，本王要以厚礼葬之。大将军，我命你等精选我国最好的兵器陪葬大将军富豪，尤其是大将军富豪最擅长使用的弓箭、战车，更要精忠择优。
3: 得令。
1: 大祭司，

0: 我命你就在这王宫之内建造起一座王后陵寝，以王后礼仪安葬大祭司父好，我要天天看到他。这大王，此事不妥呀。
1: 大王，大祭司说得对，此事不妥。大王虽与父好情深意切，但将父好葬于王宫之内，怕是影响我大殷之国运，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0: 我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大祭司，我命你督造青铜鼎一对，陪葬王后父好。
2: 这大王，这青铜鼎乃是国之重器，大王，此事也不妥呀。
0: 你
1: 就依大王所命。大王，我愿意督造此鼎，不知大王想用多大的尺寸？
0: 告诉工匠，炼制上好的铜器，用我国能做的最大尺寸来制作这对鼎。
1: 得令。
0: 王后父好，大将军父好，大祭司父好，为国为民贡献良多，今不幸身故，此庙号为新。你们都下去吧，我要多陪一陪我的妻子富豪。富豪啊，富豪，你一直都是本王的左膀右臂，如今猝然而逝，走得太急。富豪啊，你身为大祭司，多行与天地沟通之要事，却为何看不到自己的生死？吾妻妇好，去。

0: 第三集。
1: 大王武丁深深爱着他的妻子妇好，为此不惜把当时国家最好的东西通通作为殉葬品埋进了妇好墓中。只是他并不知道，另一位王后傅务还真的是一直都在结恨着妇好，以至于在
2: 郑老师这一杆打下去估计得半个小时了。
3: 喝水吗？我泡了一茶缸子淡盐水，你喝点吧。
4: 小何，
3: 嗯，
4: 这是进浅水面了吧？
3: 没错，手感开始变得黏糊糊的了，直接钻呢是钻不进去了，得靠着拧杆的劲儿了。
4: 哎，顺时针拧还是逆时针拧？
3: 我是顺时针，您站对面跟我保持一个方向就中啊。
4: 行，我钻。哎，
3: 嗯，
4: 哎呀，
3: 怎么了？
5: 怎么了？
4: 啊，出现空投，
3: 得有70厘米。
2: 天哪，在潜水面下面居然出现了空投，
3: 难道下面真的有墓葬？天哪！
4: 哎，再来，小何，你配合我，咱们再往下拧一拧。
3: 哎呀，郑老师啊，咱的探杆还有一米多长，不知道够不够啊？
4: 来，先钻一下再说。小何，
3: 嗯，咱。

0: 一起使劲啊！
1: 行，
0: 一、二、三，
1: 走！
0: 哎呀，又陷进去几十厘米，
1: 五十厘米，硬底了，碰上硬底了。
0: 你确定已经是硬底了吗？
1: 确定，确定，确定，我手感错不了。
0: 好，轻轻的，轻轻的把碳杆拔出来吧，千万要小心啊，不能损失一点样土。过潜水面的时候，要快速通过。来，小何，你的手感好，经验丰富，你来起杆。
1: 好，起杆喽！
2: 快快，
1: 干毛巾，里面还有几条干毛巾。郑老师，给你。
0: 哎，别说话。不要打扰小何起杆，稳住，小何稳住，把探头给我。
1: 来了来了，
0: 你们看，漆皮全是红色的，湿漉漉的漆皮。
1: 这是什么？
0: 把毛巾垫好，来，轻轻倒上来。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3: 这是
4: 玉坠。
3: 玉坠，
0: 玉坠，殉葬的玉坠，我们找到了。这里是墓葬，这里就是墓葬，我们找到了。
5: 墓葬，我们找到了，
6: 找到了，
7: 我们找到了，
8: 我们找到了，
9: 墓葬啊！
8: 太好
0: 了，我们终于找到了。
10: 老师，我们这儿正在设法排水呢。
11: 咱们的发掘工兄弟们回家把水桶、水盆都拿过来了。郑老师，那边那个脚手架也是乡亲们刚刚搭好的。
0: 好，好，谢谢乡亲们。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应该的吧。
10: 郑老师，郑老师，又出了一件青铜器。
0: 快拿过来我看看。
10: 给。
12: 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这瞅着，这咋像个大碗啊？
1: 就是啊。
0: 这件青铜器叫做簋，还真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器皿。当然了，它也是主要的祭祀礼器，一般都和鼎在一起。所以呢，古人才会有象征着皇权的九鼎八簋一说。啊，你们几个往两侧再挖掘一下，应该会有鼎。
1: 哎哎，
0: 来，你们几个，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件青铜武器给清理出来。
1: 好，哎，
0: 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了。小何，
1: 嗯，
0: 你们那儿进展的怎么样了？
1: 啊，郑老师，我们啊又挖到殉葬的尸骨了。
0: 这些殉葬的尸骨啊，先不要打乱，就在原地把它清理出来。
1: 好。
0: 然后呢，根据颅骨的数量，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墓穴主人的真正身份了。
14: 嗯，郑老师，咱们出了这么多带铭文的礼器和乐器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怕是您早就胸有成竹了吧？
1: 就是啊，郑老师，您给大家透露一点呗。
12: 是啊，
1: 透露一点。
0: 嗯，好。前几天啊，咱们清理出来的那两尊鼎，制式和纹饰都跟司母戊方鼎相仿，而且呢，里面也发现了一组铭文，也是三个字：司母心。
14: 司母心？哎呀，那咱们发掘的这个墓就一定是个王后了。
0: 根据我这两天的考证，还有咱们取出来的那些带铭文的青铜器上的甲骨文字都证明，这位司母心应该就是在以前发现的甲骨文记载中经常出现的一位王后。她的名字啊叫做妇好，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
1: 妇好，女将军，王后。哎呀，郑老师，您再多给我们讲讲呗，也让俺们都长长见识。
12: 是，
1: 说说，
12: 讲讲，
1: 您多说说。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中国的考古事业自董作宾先生192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进行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以来啊，咱们殷墟不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呢，却始终没有发掘到一座完整的殷商王族大墓，因而啊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应该是创造了历史，或者说改写了历史。这座妇好墓不仅没有被盗过，而且就目前出土的这些文物来看，极具研究价值。

0: 郑老师，这次我们出土的青铜礼器和青铜武器特别多，是不是跟墓主的身份有关呀？
1: 嗯，没错。这次呢，咱们陆续出土的青铜礼器里面种类齐全，光是圆鼎已经整理出来了12件，其中那2件司母心大方鼎纹饰华美，造型浑朴，通高80.1厘米，重128公斤，大小仅次于咱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司母戊大鼎。
0: 还有不少玉器呢。
1: 没错，咱们这里啊，这么多的璧和琮出土，充分反映出玉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盛行和发展。
0: 哎，郑老师，您再给我们多讲讲这个。

0: 浪费金钱，你抽他干嘛呀？
1: 如果我现在不吸了啊，岂不是更浪费吗？
2: 这人怎么了？
0: 你不吸了，怎么倒更浪费呢？
1: 我9岁开始吸烟，
2: 我
1: 今年39岁啊，我已有30年的烟龄。
0: 哎呦，
1: 每天按抽两盒计算，嗯，这一年就是700多盒。
0: 对，
1: 每盒烟的价格按3块钱计算，
0: 不多，
1: 一年就是2000多块，
0: 可不是吗？
1: 10年就是20000多，
0: 您算算，
1: 30年就是60000多，
0: 多少钱呢？
1: 如果我现在不抽了啊，这60000多块钱
0: 怎么样？
1: 你还给我？哎，
0: 我给得着你吗？嗯，有你这么算账的吗？
1: 我这还只是算了一笔经济账
0: 啊。对呀，
1: 我
0: 再给你算一笔健康账。
1: 你还会算账？
0: 据科学家测定，嗯，一支香烟影响人的寿命7秒钟。
1: 别
0: 说白了吧，就是你抽一根烟呢，你就少活7秒。
1: 行了，你别说了。
0: 一天2盒，288秒。
1: 别说，
0: 你�抽30年了，你就得少活304万2000秒和88。哎，等一下，
1: 不许你在这里动摇我们烟民的决心。
0: 哎，你撒手吧。这是科学。
1: 对，现在科学越发达啊，人的心眼越多，越是有知识的人胆子越小。
0: 这话怎么讲？
1: 一听说吸烟有毒啊，长癌，就躲得躲，藏得藏了。呵，你看看我们。
0: 你怎么了？
1: 虽然我们没有知识，但是我们有胆子。哎呦，虽然口袋里并不富裕，但是我们舍得花钱玩命的抽。
0: 嗯，对，抽啊，抽的一个个都跟你似的，眼抠腮瘪，一肚子烟油子，连苍蝇碰见你都绕着飞。
1: 这正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我这儿夸你呢，
1: 勇敢的烟民们啊，为了我们吸烟的事业哦，我们惹次拉顿俱乐部，
0: 别提这组织了，
1: 郑重宣言。
0: 还宣言呢？
1: 尊敬的啊，黄脸绿眼青嘴唇黑牙板的老少爷们们，哎呦，
0: 这都什么模样了？您听，
1: 抬起你那如柴的臂，眯起你那昏睡的眼，撅起你那干裂的唇，鼓起你那如蛇的腰，抽吧吸吧吞吧吐吧，活着我们是小烟民，死了我们是大烟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黑肺照汗青。
0: 哎，这去你的吧。
3: 楼开张，迎东西南北八方来客，
4: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5: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6: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7: 大家都高兴，
8: 是
7: 今儿我特别的高兴。
8: 哎，咱都高兴。
7: 我这一高兴啊，我还有毛病。
8: 什么毛病？
7: 爱唱。
8: 爱唱。哎，
7: 唱好啊，给大家调紧情绪。
8: 我给大家唱一首脍炙人口的歌。
7: 脍炙人口的歌，
8: 哎，大家都非常愿意听的。
7: 什么歌？
8: 好汉歌。
7: 也好啊，水浒传的那个好汉歌
8: 行不行？
7: 刘欢唱的。哎，你给来了。
8: 我也唱一唱，
7: 那副歌我给你凑。
8: 行吧，
7: 我给你凑合
8: 来啊。
7: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8: 嘿嘿参北斗啊，生死只交一碗酒啊，
7: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8: 嘿嘿全都有啊，
7: 风里火里不回头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8: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7: 走走走走走往走，走到九月九，他乡没有烈酒，没有问候。走走走走走往走，走到九月九，家中才有自由，才有九月九。
8: 行，
7: 别唱了，唱错了，唱错了，
8: 没错，
7: 串了。
8: 没穿
7: 到，你穿到九月九的酒上去了。
8: 什么呀？
7: 是吗？这出错了，
8: 没听说了。
7: 错了，你不信你接着唱，
8: 接着唱，
7: 准错了。
8: 哎呀，一二呀，哎嗨，一二呀呀，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0: 好嘛，他又回来了。
1: 你看看好不好听？
0: 哎呀，我说你这是怎么唱的歌啊？
1: 我告诉你，我就爱这么串着唱，
0: 串着唱。
1: 你看你听一首歌的时间，同时欣赏两首歌，多好啊！这个
0: 啊，你就愿意这么串着唱？
1: 哎，没错。
0: 哎，我说啊，既然你愿意串着唱，什么你都能串着唱吗？
1: 哎，我还就愿意什么都愿意串着唱，全能串。
0: 歌能串，
1: 没错，
0: 戏曲也能串吗？
1: 什么都可以。
0: 我说，咱们串串戏曲怎么样？
1: 戏曲
0: 啊，
1: 可以啊。
0: 哎，咱俩唱啊，我唱《红灯记》，
1: 《红灯记》，
0: 李玉和的唱段
1: 啊，可以。
0: 林星喝妈一碗粥，你给我串串。
1: 等会儿，等会儿啊，一碗酒
0: 是一碗酒，你唱不好，整个戏弄那还不得跟粥似的？
1: 不可能啊，
0: 啊，
1: 不可能。你唱京剧。我串什么调？
0: 啊，是啊，你下半截你唱什么调？
1: 你给我点呢？你让我串什么调，我串什么调？
0: 咱俩是一人一句的，
1: 没错啊，一人半句。
0: 魏牙，魏牙，魏牙，魏牙，魏牙，
1: 你这拼音呢？
0: 你能力大了？
1: 不是怎么？你没问题啊，半句一串。
0: 我上半截是京剧，我下半截用什么调唱？
1: 你说呀，
0: 还我说
1: 啊？
0: 那这么办？下半句你给我用东北的二人转调唱。怎么样？
1: 上半句京剧，
0: 哎，
1: 下半句就东北二人转，
0: 哎，
1: 你损不损呢？你
0: 这好啊，
1: 这二人转半句这个不好串，这个
0: 啊，好，怎么也不让你串呢？
1: 不就串这个？
0: 就串这个。
1: 你唱着这个怎么唱这个
0: 原唱啊？
1: 京剧，哎，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胸赳赳，酒山蛇饮，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回应酬。
0: 不这么唱吗？
1: 挺好，唱挺好
0: 啊。来，咱俩就半句半句的啊。
1: 这我唱二人转，
0: 哎，下半句你是二人转，记住了，二人转。
1: 可以可以，你来吧，来
0: 开始了啊，哎，
1: 高点也行，来吧。临行喝马一碗酒啊。
0: 哎呀，串上来了！
1: 你看没错啊，这我什么都爱串着唱，不告诉你。
0: 咱们再来，
1: 你来吧。浑身是胆，胸赳赳啊，
0: 酒山蛇饮，
1: 和我交朋友啊，
0: 千杯万盏
1: 会应酬啊，
0: 时令不好，
1: 那风雪来的早啊，
0: 马要把冷暖，
1: 时刻记心头啊啊啊！二妹呀，
0: 跑二妹那儿去了。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5: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6: 奶奶，我知道，叫精灵怀古。
5: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6: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5: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6: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7: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1: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8: 九一点四。
9: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色的更鲜亮。就是小晴啊，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江苏的书展，大家是不是有关注呢？为期五天的江苏书展啊，在昨天啊，应该是儿童文学、国学经典和红色少儿读本等等这些书目，不论是什么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阅读的书籍。而且呢，在现场啊，行走起来啊，您得千万注意脚下，为什么呢？因为各个角落里都可能长出几位坐在地上埋头阅读的小朋友，就是沉醉在文字和绘本的世界当中啊。今年呢，书展还创新延伸了儿童阅读的生活场景，将数字科技、文创、文具融入到青少年的阅读体验当中，打造了现代化智慧阅读的新模式。在 AI 的智慧阅读体验区呢，孩子们争先恐后的去体验 AI 阅读功能，向工作人员抛出一个又一个奇思妙想的问题啊，还有 XR 的体验，还有自然科普、互动设备，可以说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来探索知识。传统的纸质阅读和数字科技可以互补共生，拓宽阅读的边界。书展开展的图书漂流还有爱心捐书公益活动呢，也是鼓励小读者们捐赠闲置的好书，传递阅读的温暖，在读书之外呢，培养少年奉献分享的美好品格。啦啦啦啦啦，这场盛大的书展不仅是一站式的购书平台，更是一座城市文化底蕴和精神风貌的生动

动载体，徜徉在层层的书册之间，伴着缕缕墨香，来感受沉浸式的苏州深入人心的阅读底蕴啊！虽然这五天的盛宴啊，书香盛宴落下了帷幕，但是呢，大家想要感受到全民阅读的这一份延续啊，那我们下一届书展肯定还是要再相约。不过呢，大家在整个假期当中，各位小朋友们，相信很多的图书馆里面都会有你们的小小身影啦。是的，每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很多小朋友啊，那真的是在图书馆里面每天一开门就会去那儿好好的看书啊，这一看就看上个大半天的时间啊。我们也推荐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去到一些线下的各种特色的图书馆，包括呢还有什么市图书馆啊，这个省图书馆，大家可以去那儿好好的这个看一看，包括有很多区里面的这个小小的阅读角啊，都推荐大家去那儿看一看。有的时候花上几天的时间默默的坐在那儿一起看书，跟好朋友们相约在一块儿啊，在假期的时候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阅读体验，也是一个不错的推荐和选择。在夏天高温的时刻啊，去图书馆里当然是一种体验，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家长和小朋友会选择到户外去玩耍。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啊。江苏疾控呢发布了七月的防病提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进入到七月之后呢，盛夏的高温啊，叠加暑期的来临，所以呢，有专家也特别提醒，需要重点防范啊一些病毒的感染，比如说手足口病，还有虫媒传染病等等，同时要警惕高温中暑和儿童青少年溺水等意外伤害啊。每年到了暑期的时候啊，这个溺水的意外伤害可以说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比重的。七月份又到了一个手足口病流行的高峰，五岁以下的儿童呢还是易感儿童，专家特别提示啊，适龄的儿童呢应该尽早的去接种EV71的疫苗啊，也就是大家打的这个手足口疫苗，少去一些封闭的游乐场、商超，每天呢要记得通风。虽然这一段时间湿度可能特别的大，但是呢马上梅雨期结束之后呢可能高温也要来袭，大家还是要注意早晚的时候啊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玩具啊，还有水杯以及孩子们的毛巾啊，这些一定要定期的煮沸消毒。还有一个最近让很多家长们特别头痛的事情啊，我也是这个头痛的家长之一，让朋友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受啊？这种蚊虫啊可以说呢是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白虫的叮咬特别的多，那甚至还有一些蚊虫呢啊，它可能会带有一些疾病，比如说突发的高热呀、头痛、眼眶痛啊，甚至会带来一些皮疹啊这等等这些典型的症状。有专家指出啊，这个防病的核心呢就是清积水和防叮咬。这个积水啊一般就会滋生这种蚊虫啊，还有境外的旅行呢输入的风险最近也是不断的升高啊。暑期到了，孩子们一定得看好了，比如说这个现在啊我能看到的市面当中小区里面各种宝妈啊带的各种防蚊的这个用具啊，什么喷雾的这是有的，还有专门涂抹的，然后呢还有这种像防蚊贴纸，其实已经火了好多年了，现在呢这个今年啊我不知道去年有没有，反正近几年好像就特别的突出，有什么爆珠款，每一次出门的时候按几个爆珠啊。但我发现啊，其实呢这个效果呢可能会有，但是呢不能说完全的就能防止蚊子靠近，甚至之前也看到过有家长啊这个买了一些就专门给孩子喷的一些喷雾，喷完了之后没想到这咬的包啊不仅没少反而更多了，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这个出门呢可以，我们不行就选择物理性的去防蚊，比如说穿上一个防蚊裤啊，这个虽然可能长了一点，但是尽量去选择一些带网眼的，这样的话呢可能透气性会更好一点。再一个就是出门啊随时带着一把小扇子啊，我们扇扇风，其实主要呢是为了扇走蚊子。是太阳好像妈妈暑期一至，江苏疾控呢特别提醒所有家长保护孩子的安全，一定记牢了，看住了，管好了，用对了，这九个字，看住了，管好了，用对了啊。这个六大风险需要提前的关注，第一个就是防溺水，这个游泳戏水，家长呢务必要做到有效的看护，不要让儿童独自结伴到野外的水域去玩儿，还有

0: 呢，第二个就是防道路交通伤害，不要让低龄的儿童独自参与交通啊，不在停车场还有路边去玩耍，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车辆啊，它是会有盲区的，尤其是在路边玩或者是小区当中啊玩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在车道上，孩子们蹲下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盲区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第三个呢，就是防跌倒坠落啊，一定要及时的清理地面的杂物，包括地毯、电线还有窗台啊、窗户啊，这些地方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防烧烫伤啊，不要将儿童单独的留在厨房，还有家里面有这个烧的热水瓶啊、热锅啊，这些地方一定要让孩子碰不到啊。洗澡的时候记得先试试水，虽然这个洗澡水就算烫了也没有多烫，但是呢也要防止啊这种低温烫伤的出现。第五个就是啊，非故意的中毒事件啊，教育孩子一定要识别和远离这些有毒的植物，不要在野外去随便采食野果、野蘑菇啊。家中的药品啊、清洁剂还有纽扣电池，这些都扭紧了、锁好了啊，不要在孩子随手可触摸到的地方放置。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防骗防拐，这个呢从小就要进行防拐的教育问题啊。当然现在城市当中呢，可能大家对于孩子的看护还是非常专注的，而且呢也比较有效，但是呢还是要注意教孩子一些防骗防拐的措施。
1: 第一次离开家，
0: 好了，小小观察员今天带着大家就先关注到这里了，稍后呢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再次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开启今天的童书博物馆的时间，暑期我们就要连番的给大家推荐好书了，总有一本你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好了，一会儿再回来。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8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

0: 在半年之后呢，我们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成长啦。更多身边的大事小情，还有更多的小知识，在节目当中啊，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我们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半点之后呢，我们要开启童书博物馆的推荐时间，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图书了啊。在假期的时候绝对是阅读的好时间，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像很多的信息都跟阅读有关系啊。所以呢，今天又会推荐什么样的书呢？从这个今天开始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不定期的会给大家一起来推荐，比如说有一些啊，这个在国家级的啊，或者是各地区的这个图书好书推荐榜单上的这些读物，适合孩子们去阅读的图书，我们都会跟大家一一的来分享，希望有一本能赢得你的喜欢。如果听到了我们的推荐呢，也可以一起到图书馆去找一找，我们实地来看一看这本书。童书博物馆马上开启啦。
1: 翻开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童书博物馆让阅读点亮童年。
0: 让阅读点亮童年，今天的童书博物馆为大家一起推荐一本《额尔齐斯河男孩》。童书博物馆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打捞近两年斩获行业大奖，还要登上权威好书榜单的宝藏童书。足不出户，跟着声音，跟着文字，一起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在2024年年底出版的，2025年呢一举拿下了全国国内图书重磅的奖项啊，桂冠童书儿童文学类大奖，同时也入选了百道好书榜，还有辽宁年度十大童书，无数的语文老师还有儿童文学专家联名推荐的这个作品啊，作家马三角的治愈成长小说《额尔齐斯河男孩》。很多小朋友其实都见过南方的小河，江南的湖水，可你知道吗？在遥远的北疆阿尔泰山脚下，有一条独一无二一路向北奔向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今天我们就跟着哈萨克族的少年阿拜奔赴这片辽阔纯净的草原。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图书啊，作者呢叫做马三角，是国内的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也多次入选了中国好书，斩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图书奖。这本书呢是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是在24年底正式出版。出版之后呢，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啊。这本书呢是由十个独立又彼此串联的温暖小故事组成的，主角呢是十岁的小男孩啊，这个哈萨克的小男孩阿拜，他和哈萨克伟大的诗人同名，生长在额尔齐斯河畔的草原毡房里。这里的天地辽阔，辽阔到分不清白云和羊群，流淌的河水非常的清澈透亮。阿拜的童年啊，被草原独有的美好所包裹，会唱尽草原心事的年轻阿肯塞利克，还有满肚子古老传说的驼老爹，来到草原教书，带着孩子们写诗的支教陈老师，一心守护家乡，带领牧民建设北疆的村干部阿爸，都是这部作品当中非常鲜活的人物啊。十个故事当中藏着草原的四季，还有哈萨克族的风俗，以及冬不拉琴声，以及啊草原的动物、民族的温情，当然也写下了乡村支教，还有草原的生态保护、边疆发展等这些现实的故事。其实整本书呢没有什么跌宕激烈的冲突，只是用少年清澈的眼睛记录了北疆普通人的那种温柔纯粹和坚韧的生活。书中的额尔齐斯河男孩不单单指的是阿拜这个小主人公一个人，更是所有热爱故土心怀善意的边疆少年的一个缩影。文字就像河水一样干净，

读完了心里满是辽阔和温柔。不知道听了小月的介绍，你是不是会有所感受啊？想去感受一下草原的风情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推荐的理由啊。作为拿下桂冠童书的获奖作品，这本书能够收获业内的一致好评，有四个特别适合小学生啊这个阅读的亮点。首先呢，就是啊它的文字非常的诗意优美，可以说得上是一个绝佳的作文素材库啊。而且作者呢，把哈萨克族的名谚、民歌以及东布拉文化自然的融入到了故事当中，笔触非常的细腻，大量的去描写了在草原当中的一些啊生态、河流、星月、骏马等等这些段落啊，描写的非常的好。那么3到6年级的孩子呢，其实可以去摘抄里面的文字啊，仿写或者是写景的作文，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可以提升大家的文字感知能力。第二个啊，就是你足不出户，但是你可以解锁北疆人人文地理的课堂。你不需要去过，但是你能在书当中了解阿尔泰山还有额尔齐斯河这些独特的地理，还能读懂像哈萨克族的毡房、阿肯弹唱以及民族生活习俗，融合了地理、民俗、美誉，是一本行走的边疆人文读本。第三个推荐的点啊，在它是一种啊温柔的成长教育。你可以在书当中读懂包容，读懂热爱，故事呢也教会孩子们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理解奉献与坚守。支教老师扎根在草原教书育人，还有村干部默默地建设家乡，牧民们世代去守护自然，引导孩子懂得热爱家乡，心怀善意，也敬畏自然。最后一个推荐的理由是，这是一本适合亲子共读的书，阅读的门槛非常的友好，而且适合爸爸妈妈跟孩子共同来读。因为10个短篇的小故事，每篇的篇幅并不长，每天呢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就能独立的啊读完一章，文字是非常这个易懂的。家长呢在陪读的时候呢，还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聊一聊，讨论一下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来拓宽孩子们的视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本《额尔齐斯河男孩》，大家是否去感兴趣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小月呢跟大家一起开启一小段的选读时间啊，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作者的笔触，在作者笔下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天夜里，阿拜躺下了，隐约还能听见琴声。那是几个牧民聚在一户院子里，借着月色用粗瓷大碗喝酒，随手拨弄着冬不拉。阿妈坐在灯前，一下一下地搓着捆绑毡房的棉绳，不时地往窗外张望。阿拜也扭头看着外面，圆圆的月亮落进了眼里，他怎么也睡不着。今天他整10岁了，阿妈备下了丰盛的晚餐，等啊等，等到天擦黑也不见阿爸回来，只好母女俩享用了。阿妈尽量地扯出话头，说着说那，可这顿饭还是吃得挺没劲儿。多亏有份意外的礼物降临了，阿妈把长长的包装盒递过来，阿爸打开一看，是一柄亮闪闪的冬不拉，琴板雕刻了鹿角花纹，闻一闻，啊，好香啊，是白松木的香气。他轻轻地抚摸光滑的琴面，忍不住拨动了琴弦，有魔力的琴音一下子就钻进他心里，痒酥酥的。阿妈笑吟吟地说，这啊，是阿爸阿妈送你的生日礼物。阿拜搂紧了琴，太好了，谢谢。小白马从窗口探进头来，支棱着耳朵，还想听似的。阿拜抱起冬不拉，跑出屋子，骑上小白马，在家附近的草地

轻轻拨弦。月光铺在额尔齐斯河水面，河水静静向北流淌，琴声飘向远处连绵的青山。这一刻，草原、河水、月亮、少年与琴声全部融在了一起。这本书的选读时刻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了。短短的一段文字啊，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却把草原的月夜、母子的温情，还有民族乐器全部都写了进来。这就是这本书独有的文字力量。听完这段选读，相信

0: 我们一起唱。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呢，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听经典的作品，而且今天在哆来咪的时刻跟大家分享的会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啊。
2: 没错，中国经典神话对于历代国人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1: 没错，
2: 比如说这几年非常火的中国式的浪漫，
1: 哎，
2: 在航天重器的名字当中就可以窥见一二了。
1: 没错，
2: 比如说你像鲲鹏、
1: 鲲鹏
2: 嫦娥、
1: 祝融、
2: 昆龙、嫦娥等
1: 等啊，
2: 都是这个出现在典籍当中的人物或者是故事了。
1: 嗯，要说到这种神话当中所存在的人物啊，你比如说很多小朋友有的好奇的会在很小的时候去学习什么呢？山海经。
2: 对，
1: 里面记录了好多什么精卫啊、填海的故事啊，然后包括什么鲲鹏啊等等的啊，这些形容可以说已经是根植于我们国人的心中的这样的一些神话故事了。
2: 是的，你如果问看过山海经的小朋友什么就是什么鱼最大，什么鸟最大，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那最大的鱼是鲲最大的鸟
1: 是鹏对，
2: 为什么？因为庄周曾经在作品当中啊这样的形容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1: 鲲之大，
2: 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1: 没错啊，这是来自于庄周的作品啊，那是庄子的其中的应该是第一章的作品啊，名字呢大家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叫做逍遥游。全文的内容其实是非常长的，但是对于很多的大朋友来讲，可能他们能记住的，我估计跟咱俩差不多，就是这第一句，
2: 就是这一句啊。
1: 对，这个多大呢？不知其几千里也。然后鸟有多大呢？它的背
2: 不知其几千里也。
1: 对，是的。那么提起《逍遥游》啊，它呢是道家经典《庄子》的首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呢，都可以说是作为《庄子》这一书的一个代表篇章了。
2: 哇，
1: 那这一文呢，它的主题就是追求一种啊自由的人生观啊。庄周认为呢，只有忘却物我的界限，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这个其实内容是比较深奥的，但是在作品当中呢，你读的过程当中呢，就能感受到那种哎呀，这个一切是不是都是无所谓的，就是无名之境，无名的境界。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可能小朋友理解起来呢稍稍的有一点点难，但是对于大朋友来讲呢，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得慢慢的去理解才可以的。
2: 没错啊，哲学家庄周给我们带来的逍遥游，那文章呢是通过比如说大鹏啊跟雪球等小动物的对比，阐述了小和大的区别。
1: 没错，
2: 那在此基础上呢，作者还指出，不管是不善飞翔的动物，还是能借助风力飞到90000米高空的大鹏，甚至是可以御风而行的猎子，他们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
1: 没错，
2: 从而引出并阐述了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道理。最后呢，通过惠子与庄子的有用无用之辩，说明不为是所用才能逍遥啊。全文想象丰富，构思新颖，雄奇怪诞，汪洋恣肆，字里行间呢也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
1: 没错啊，那么今天呢，梅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啊。演唱者呢，是王恒毅还有周昭言。大家对于周昭言应该是比较熟悉了，他是来自于南京的一位小朋友。这个大家可能在互联网上都看到过他的一些小视频，大家都亲切的称呼他为喵喵啊，很可爱的一位女孩。他们两位呢，共同所演唱了这首《逍遥游》。在两个人一开始的时候啊，是用对话的方式，他们在演绎一个人物，就好像古人啊，当时这个两个孩童特别有意思的对话，然后再对唱起来，真的更显童趣。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在孩童眼中又是如何的景象呢？咱们就一起先来听一听他们口中所演唱出的这首《逍遥游》。
3: 西河，你该出发了。

备。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胡锦芳在昆曲牡丹亭当中的这段惊梦。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戏剧名家沈佩华在玉蜻蜓当中的这段劝娘娘。

孩儿是陈娘胎，母冬过了一身落泥，今日才知亲娘之名，你我离心飞走，偏来放歌，你真身心怕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沈佩华演绎的这一段《劝娘娘》。那么稍后呢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漫游乌江画廊。

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那么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呢，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京剧欣赏，我们请大家来欣赏几位京剧名家的唱段。那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京剧梅派名家杜近芳在谢瑶环当中的这段四平调，一起来听。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赵燕霞在《白蛇传》当中的这段汉调。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荀派名家孙玉敏在《红娘》当中的这段反四平调，一起来听。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京剧名家李维康在《四郎探母做工》一开场的这一段唱，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时间到了14:58，我们今天的梨园漫步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稍后15点呢，是由子君带来的《风从东方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2: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
1: 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老地方，让我们继续相逢在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子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0: 邰正宵的一首老歌《999朵玫瑰》，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去北京工作。有一天，那应该是对，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吧。毕业之后，然后，在大连工作一个月，然后直接到了北京公司。是这样的一个七月流火的天气，然后我们那个公司，它的办公呢是在白石桥路北京海淀区，它是几栋楼，那个办公空间呢是租的，是在一个学院里面，它是几栋楼围起来，中间呢是一个天井，那个天井呢其实是一个小花园，里面假山、流水，好像还养的鱼等等，周边是用像公园里的那种回廊串联起来，也就意味着如果你要从这栋楼去往那栋楼，或者说去有一个前门有个后门，你要去往后门那边去到院子里去干嘛都非常的方便，走在游廊里或者是在中间小桥流水之间穿越过去。是这样一个七月流火的天气，外面的蝉鸣声依然是传到了我们的高高的，从窗户传到了办公室里，正在昏昏欲睡时，我就听到了这首歌《999朵玫瑰》。那么安静的一个中午，即使是在北京，大家好像也会养成那种午睡午休的习惯，于是这个声音就在蝉鸣声中，在正午的烈阳之下显得格外的突兀。他唱的那么随性，唱的那么不守规矩，唱的又那么轻松自在，忍不住让在办公室没有午休的我就探出头去一看，原来在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个天庭花园里有一个工人，他正在拿着一个粉刷器正在刷那个游廊的墙壁，把它刷刷白。他一边干活就一边唱了这首歌，他也没想着给谁听，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他就那么一边干活一边给自己伴奏着，有意无意的唱着。哎，你别说，他还没忘词儿。于是羡煞我也，我就趴在窗台上听了半天，直到他不唱了，我差不多还想向下面喊一句接着唱啊，我在听呢。所以对这首歌曲印象特别的深。挂起耳朵听直播的同时，收音机前的各位，这是七月的第八天了，也是星期三小周末，依然是这样的一个流火的七月。你在做什么？你在午休吗？还是午休已经起床了？你有什么计划呢？在这样好像离了空调，或者只能够借助空调给我们续命的天气，好想奔向大海啊，好想跳进泳池啊，好想咕嘟咕嘟喝上一瓶冰镇的饮料啊，这些属于夏天似乎不可或缺的冰凉记忆。来说说吧，你在夏天里面是怎样战高温的？做的美食，看场电影，跟孩子做个拼图游戏，或者是学一门新乐器，练练声等等都可以。总之呢，想和你在午后三点到四点的音乐好时光挂起耳朵，不单单来听老歌，还要重新翻起那些老歌中的记忆。登录我们的大蓝鲸烂舞，找到正在直播的风从东方来的直播帖，打开你的音乐心情，音乐记忆吧。
1: 当你
2: 遗忘了自己
1: 二十岁的样子，
2: 民歌
1: 记得你
2: 年轻过。

自己的音乐，化成为自己的声音。让我们在流火的七月酷暑难耐时，给心上来点清凉吧。走进老狼，北京的冬天。

0: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一件像大海一样有着温度的清凉的声音，大海啊，故乡。第一次听到它，应该是记忆当中朱明英老师在80年代的我们春节联欢晚会上。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每个人可以带着不止一首歌走上那个舞台的啊，有朱明英，也有沈响岑，还有常常会在结束之后和我们挥手告别的啊《难忘今宵》的演唱者李谷一老师。歌声泛起的记忆是什么感觉？会让我们想起从前，对吗？就像听到玉东的声音，听到这个多才多艺的人，但是很早就消隐在歌坛了，你甚至不知道此人现在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但是和他同期的，有的成了歌坛的大哥，有的成了老炮，有的也已经功成名就退隐，有的落魄走穴演出，有的生病等等。今天还看到一句话叫命运，人们常常说命运，命如果说它是从我们出生那一刻甚至是前缘早定的话，那么运就是你运用命给你的这些条件，你所经历的种种，然后去波动它。其实运是可以让我们改变你的命的，所以这两个词常常可以常常是并列在一起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好，半点回来，调频91.4，中波1053，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在7月的第8天，在星期三的时候，这一周你会觉得哪一天是如此漫长的？那对于不上班的朋友们可能感受寥寥，对于上班一族来说，其实我会觉得星期三算是看到希望了。虽然这样说，北老板听到会觉得啊，你这一天天在熬日子吗？对，但是很难想象没有周末上班一族会怎样哈。周三你会觉得已经到了周中了，再有一天就过去了，然后到了周五就已经心里面欢腾着要迎来周末了。不然呢，日子每一天年复年，一年日复一日，总是有着相似的令人可憎的但是无可奈何的面貌。但是好在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说的话有点不同，跟你放的歌有些不一样。那你呢？你的生活中有些什么？听到这些老歌的时候，你所泛起的又是怎样的记忆？半点回来，继续锁定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子君和你，让我们继续一起往下听，溯着时光之河慢慢走。

0: 情怀不老，经典动听。
1: 情怀不老，经典动听。今天我们听到这些老歌呢，大多也都是一些创作人自己演唱的，包括一些原唱的曲目，属于呢过往的更多属于90年代哈。接下来这首歌曲

首主打歌《一无所有》，崔健作词作曲。这首歌创作其实花了很短的时间，崔健抱着吉他边弹拨边在脑子里组合着旋律和节拍，许许多多积压在心头的东西就这样自然地流淌出来了。一开始他甚至认为这些旋律和我们中国歌曲无关，但是曲子完成，崔健填上了词，才发现这就是一首中国歌曲。一无所有。

与贫穷的男人的爱情告白。更深层的是，他唱出了在进行一系列的转变之后，青年人的一种胸怀，是来自于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专辑反映了一个精神动荡的时代，人们的迷惘徘徊，以及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同时呢，他所创作填词编曲的那些歌曲所传递的对我们中国社会现状的那种关怀和一种批判精神，对自我的剖析和认知精神，我想他都直接的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大众的真实情感。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琢磨一下，它将我们中国摇滚乐之路和红军长征联系在一起，那注定是一条艰难漫长的跋涉之路，但也正是崔健所看到的中国摇滚乐的现实状况。歌声里结束今天的914风从东方来，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这是来自于北京的金山市。

0: 苗宇老师、吴鹏老师，
1: 嗯，
0: 他们几位。
1: 那从这个学院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我们当然拥有着非常雄厚的这么一个实力和背景在这里。
0: 对，
1: 那么当这部剧推向市场的时候，同时也面临收获到了市场的认可。那么作为这部剧的一个总导演和编剧，您当时会有意外吗？还是会觉得意料之中？
0: 我觉得是有些意外的。
1: 怎么讲？
0: 因为我们在做这部作品的一开始就没有，就是说没有对它的那个市场性，因为它毕竟不是爽剧，我们知道观众其实看惯了那种几秒钟一个反转打脸的那种狗血的那种爽剧，我们没有想到就是还会有观众愿意真的能够慢下来，几分钟可能都只是一首歌曲或者一些缓缓的抒情的那个段落，他们真的能够耐下心来去观看我们的这个微短剧，他们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产品？这是微短剧吗？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没太往这个市场方面去考虑啊，我们在创作的时候，
1: 但确实又收获到了市场很好的一个反馈。
0: 收获到了一些正面的反馈吧，应该说。
1: 那刚才我们其实讲了这部作品的一个创作的缘起嘛，如何从作业变成了作品。那么接下来想聊一聊，如果从您的视角用简短的几句话来介绍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您会怎么样来分享，怎么样来介绍这部《风吹稻浪》？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虽然主创是老师啊，但是他其实是一个以一代人的视角去为另一代人去书写他们的心声，以他们的视角，以他们的立场去书写他们的梦想，并且用一种他们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
1: 那其实提到老师，我们会想到很多跟老师相关的成语，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褒义词，但同时会想到一个词语叫做好为人师。当一群老师在做一个微短剧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担心，又是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好像会不会很刻意的去避免说教，避免去讲道理？
0: 当然，其实这也是我们一开始的一个创作的初衷，就是我们一定不能说教，即便它是一个主题创作，我们也觉得所有的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

0: 一定是润物细无声的这种美育的教育，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包括就是我们的那个领导们也没有给我们任何这样的要求啊，就是只要它是符合文艺复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方针的，那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用我们自己的那个觉得最好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去表达都是可以的。
1: 嗯，那么刚才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新大众文艺。
0: 对，
1: 那有别于这个学院派的创作，
0: 现在特别热的一个词儿。
1: 对，它一方面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它降低了创作的门槛，同时也是创作了观众们去欣赏的一个门槛。那么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实践过程当中，您对新大众文艺这样的一个概念又有了怎样新的体会吗？
0: 嗯，应该说，感触还是挺深的，因为最近我们会在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介里面看到这个词。我也在思考啊，就是其实呢，我是研究电影的，我们一直原来也是就是电影学院，那其实呢，电影包括后来的这个各种影像艺术，它在诞生开始的时候，就100多年前的时候，它其实就大众艺术，它一直就是它是大众艺术，它对应的是那些在博物馆陈列的那些供瞻仰、供那个仰望的那样的一种艺术，所以它一直是大众艺术。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说它是大众艺术的时候呢，它指的是它的就是这个观赏的那个主体是大众，而不是那个少数的那个社会精英阶层。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新大众文艺呢，它其实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它的这个大众变成了大众，就是可以去参与创作的。
1: 哎，是
0: 大众，所以这个虽然都是大众文艺，所以这个新呢，我觉得是它的一个主体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变化。
1: 是的，就是在100多年前，可能当这个火车进站的时候，受到惊吓的那一部分人是大众。
0: 对，
1: 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大众也有机会去用 AI 或者用其他的手段，自己也创作一部火车出现在荧幕上了。
0: 对对对，是的。
1: 那这个时候作为这个专业的教师也好，或者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也好，会有一种危机感吗？
0: 当然当然，当然会有危机感。因为现在我看学界在讨论的时候也会说到这个新大众文艺，基本上大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共识，就是首先是技术赋能，然后就是主体的变革，就我刚才说的，从那个大众从一个观赏者变成了创作者、共创者，还有一个就是审美平权，就是大家可以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对你的作品去进行评头论足，然后他可以做得比你更好啊。所以在你包括就是我们的师生共创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说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由学生来解决了，他用一些手段来解决了。所以呢，我觉得虽然会有危机感啊，但是我倒觉得这其实是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新大众文艺这个形式，给我们的学院派的创作其实是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我们的教育教学其实是有着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激励作用。通过这次我们所有的老师其实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啊，所有参与的这个创作的老师，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大家还会再进行一些这个创作的总结和反思。
1: 就像刚才陈院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实践过程当中，不仅是对学生们在实践经验技术上有很多成长，哪怕对于老师来说也都有很多的这个反思和收获啊。
0: 对，包括后面的这种宣发，其实我是觉得我们的这种学院派的这种创作啊，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就是从这个精英创作、学院派创作要跨入到那个新大众文艺创作的这个阶段，跨一只脚跨过去，但还没有完全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其实呢，就是包括尤其是我觉得后期的那个宣发哈，这次呢，我们的宣发的主体呢其实是苏州广电，因为我们是跟苏州广电联合出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广电呢，他们在那个宣发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呢也要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所以呢，我们就甚至是对我们这个作品都开始进行了这个二创。
1: 其实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刚才陈院讲到的这个，我们可能是更加的感同身受，在这个审美平权、技术平权的今天，有很多的我们故以为的一个习以为常的范式已经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啊，这部剧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国内首部乡村题材的音乐微短剧。提到音乐剧，很多的这个观众可能就会有一个担心，就会所谓的水土不服啊。我们看一些这个国外的影视作品的时候，就会觉得哎，

0: 他们就是一言不合就唱，一言不合就开跳，
1: 对对对，是的，这是音乐剧的特点。
0: 对，放在国内的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大家会对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觉得有一些陌生。
1: 对，
0: 这是从观赏的角度，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那从创作的角度而言，我相信面临的挑战可能就更多一些了。当时是如何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要去做音乐微短剧？
1: 对，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剧的一个关键点啊，也是很多人可能比较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点。其实呢，我们之前呢，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启动这样的一个项目，为什么会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才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微短剧？当然这个微短剧的时长其实已经是一部电影的那个容量了，但是其实我们前面是走了一段弯路的，就是在剧本的创作阶段，我们一开始呢没有想过要做一个音乐微短剧，我们还是只是说不想做爽剧。但是呢你又不是爽剧，那你用什么来吸引年轻观众呢？又是讲了一个乡土的题材，那国内的乡土的电视剧还有微短剧其实也很多了，是吧？那怎样才能又有自己的创新，然后你又不走那种爽剧的路线，就很困难。我们就前期的剧本写了很多很多稿，但是始终都不满意，不是觉得太平淡，就是觉得太狗血，就是总觉得好像就没办法去拿出来立刻就去拍摄。但是这个时候呢，时间已经非常紧了，因为我们是要拍《风吹稻浪》嘛，就是稻子要熟了。就是十月份的时候稻子就已经要熟了，我们如果再不开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会错过了就是一年的那个拍摄的这个机会。
0: 来自大自然的催促。
1: 是是是，后来呢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就是可能也就是灵光一现吧。那我呢自己呢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音乐剧，就是舞台剧的音乐剧，包括电影的歌舞片的形式，从早期的到现在的，我个人非常喜欢。同时呢我也在做音乐剧的创作，就是我正好呢在同步在做一个音乐剧的一个创作。后来那天写着写着，我突然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个微短剧不可以是音乐剧呢？从来没有过，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那我们也有音乐剧专业啊，音乐剧专业就在我们学院啊，所以当时其实有一点那种突发奇想的感觉。后来我就问了我们的几个主创的那个团队的几个老师和同学，就是我也没想到他们居然就是全票通过，说可以啊，说非常好啊，说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就是只要我们能够顺利的把它实现了，可能对于我们自己的创作来说就是一次突破。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能够明显的看出我们南艺的这种综合院校的这个优势啊，所以立刻就联系了传媒学院的作曲老师，舞蹈学院的歌舞的形体指导的老师，还有我们音乐剧的那个声乐指导演唱的老师和同学，所以就是很快就把这个主旋律，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主旋律就要定了，把主旋律就已经定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剧本一出来其实是作曲先看到的。因为我想对于一个音乐微短剧来说的话，一定音乐是灵魂嘛。
0: 灵魂有了，然后之后这个骨架血肉就一点一点开始丰满起来了。
1: 对，他原来的人物什么故事其实都有啊，原型人物也都有，故事也都有，但是就是你找不到那个魂在哪里。然后突然找到了这个魂之后，感觉那里面的人物好像立马就真实起来了。
0: 是，
1: 之前就总觉得有点假，就是不真实。因为毕竟我们创作者包括同学们也都不是在这个乡村生活的。所以刚开始总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能够真正的深入到那个人物的那个内心啊。那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之后呢，我觉得中国的本土的观众对于这样的一种方式接受起来啊，我不确定他们能不能立刻接受。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年轻观众会喜欢这样的一种方式。
0: 是，包括我看到我们有一个
1: 爱乐之城，
0: 对，我看我们海报上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宣传 slogan，这个中国版的这个 La La Land。
1: 对对对，对，那个很多的那个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爱乐之城，喜欢像汉密尔顿这样的一些音乐剧。我想这种的艺术的样式对于他们来说应该并不陌生。
0: 是，大家可能感受到的是新鲜而不是陌生。
1: 对，
0: 像这样的一个形式出现在乡土

0: 题材的当中的时候，
1: 嗯，
0: 那其实同样也会面临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提到这个一些音乐剧，大家会想到的是像《爱乐之城》那样，连每一帧镜头都是如此的浪漫和唯美。
1: 嗯，
0: 但这个好像和这种乡土的这么一种真实啊、粗粝啊这样的一种质感，
1: 嗯，
0: 好像是有一种冲突的。怎么去把握这样的一种平衡呢？不管是镜头的语言，还是音乐的设计等等等等。
1: 嗯，当然，因为确实在我的印象中没有看到过一个。乡村题材的用唱的方式来表现的，但是其实也未尝不可以。其实有很多的在后来的那个音乐电影和音乐剧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像黑暗中的舞者啊这样的一些作品，是把一个女囚犯啊，她也可以有梦想。所以我觉得，其实真正进入到创作阶段的时候，觉得一切其实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看啊，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你要他就是去非常流畅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实是有点障碍的。
0: 嗯，
1: 尤其是和父辈代际之间去交流的时候，你要想编织他们的那种台词和对话的那种冲突啊，不管是表现什么争吵，还是要表达互相的情感，就是你要说出来都很困难，
0: 嗯，
1: 都非常困难。
0: 是，
1: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说出来的时候，你唱出来的时候，这个唱呢，其实就是你的心声，就是你的内心独白，它反而就是一下子会变得就是比较自然。
0: 就是当你想破脑袋说这个词儿应该怎么写，应该怎么样让这个话说出口的时候，
1: 对，
0: 其实正确的这个指引是在另外一条路上，不是说，而是唱，而是用音乐的这样的。
1: 所以我们里面那个父子的对话，因为我们主要刻画的是父子的感情嘛，就父子对话其实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简单。儿子要离开家了，那个父亲就问他一句说：“你找到工作了？”没找到你就不能留下来吗？不行，我是学摄影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就很像那个日常的那种父子之间的对话啊，
0: 中国式父子。
1: 对对，然后但是当他走出门去之后，他突然看到了蓝天白云，他突然觉得这里的蓝天真蓝啊，就蓝得像个谎言这样。然后他就会内心的那种情绪的那种波动，他就会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唱出来。
0: 嗯，
1: 我觉得这和乡土的那个场景也好，就是我觉得一点都不违和。
0: 嗯，就情绪是水到渠成的。
1: 是的，是的，因为歌曲就是一个情感表达、情绪表达的一个最好的语言。
0: 嗯，说到这个情绪和情感，我突然想到之前有看到一个评论家在评论我们这样的一部微短剧的时候，他说到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微短剧，它是所谓的爽剧，是情绪推动。说但是我们这部《风吹稻浪》是情感推动，就非常细微差别的两个词，您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差别，情绪和情感？
1: 其实情绪也很重要了，
0: 嗯，
1: 情绪也非常重要，但是呢，情绪是那种瞬间的爆发性的，所以它需要就是一个宣泄的一个出口嘛，
0: 嗯，
1: 但是情感呢，它有的时候是更加细微的，慢慢的，是从内而外慢慢这样流淌出来的一个东西，可能是要你沉下心来去真的进入到这个人物内心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是不了解这个人物的话，可能你就不一定能够进入到他的这样的一个，你说这个音乐，当这个音乐起来的时候，它其实不是一个情绪的宣泄，它其实是把观众带到他的那个主人公的那个内心的情感世界里面。
0: 嗯，情绪它可能更多是这种突然式、突袭式的这种
1: 爆发式的。
0: 但是这个情感，就像我们刚才说到，它其实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一个过程，缓慢的浸润的
1: 过程，静水深流吧，就是我们追求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这也确实考验观众的耐心。
0: 嗯，同时我觉得对于创作者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1: 是的，
0: 尝试这样的一种创作模式。那么同时其实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整个的团队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机遇。比如说我们了解到有联动当地的这个稻田，然后包括一些乡村的这个美术馆，还有一些什么稻田咖啡馆等等等等，就这样的一种文旅结合的一个模式，在您看来有哪些优势？
1: 我们这次的这个合作模式应该说也是不多见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四方联动嘛，就是南艺和苏州广电总台和苏州相城区区委宣传部，还有望亭镇。

0: 的人民政府四方联合出品，四方联动。那我们的主要的拍摄场地的场景呢，都是由当地的政府来协调对接，并且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比如说当地的几个网红打卡点，那个北太湖的那个景区，还有道美术馆，还有一间小民宿啊，都是无偿的提供给我们拍摄一周的时间。还有稻田，大片的稻田，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拍摄之前，因为当时前期的准备还没有完全做好，我当时和那个相城区的那个领导在打电话的时候说的就是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片水稻什么时候收，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片，因为我们要抢时间。后来他们就真的留了一片稻田，就给我们作为一个拍摄场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拍摄哈，就是包括他们那个灯塔的那个区域非常非常美，太湖大道，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通过我们的拍摄我们的摄影，然后也不辜负这个北太湖的美景啊，不辜负这个苏州他们当地政府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记得有一些人他们看过之后还来问我说，你们那个场景是在哪儿搭建的，他们觉得是就是觉得是我们搭建的景。其实呢，那个是就是到美术馆嘛，就是它的实景，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和资金去搭建场景，所以就是可想而知那个场景已经非常美了，就美的已经不真实了。
1: 是，而且我看到这个评论区里面也有很多的网友在问说这个地方到底在哪儿，想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互相的一个赋能的一个过程。
0: 对，我们找到的那个小民宿吧，是一个就是两个特别可爱的这个太湖青年，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就是这个剧里面的月婷的那个原型。我是在她那跟她聊了很长时间，听她讲了她自己的很多的故事，我特别有感触。她是一个就是你知道有个人文地理学家叫段义孚，她有个词儿叫恋地情节。我觉得这个女孩就是非常典型的恋地情节。她是就是她只要我离开家超过半个月以上哈，我就受不了了，我必须要回到我的这个祖屋里面来，我在这儿我才能够找到一种踏实的感觉。所以这些我们后来都写到那个台词里面去了，包括他做那个把自己的祖屋做了一间民宿，然后开咖啡馆，把米浆和咖啡怎么混合在一起，后来我们给他命了一个名叫稻田记忆的咖啡。所以这些细节都是从这个真实的这个原型人物身上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素材。他自己家里面那个门前一条小河，然后他们自己做了一个照壁，照壁上就写了几个字，说叫答案在路上，自由在风里。我们在那个片子里面就一直会，因为他那个场景太突出了嘛，就会不停地用到，然后很多人都以为那是我们做的道具，
1: 是，
0: 但其实他就是真实的苏州望亭镇的这个一间普通的民宿里面的真实的场景。
1: 就我们原来以为那样一句又一句的诗一样的语言应该是出现在诗集当中的，出现在精美印刷的册子当中的，但它其实就是真实的出现在稻田边上的一块照壁上面。
0: 它就是真实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实它比戏剧更有力量。但是看我们能不能发现它，能不能捕捉到它。
1: 所以刚才其实沈远有一句话特别的打动我，就是大家可能在拍摄过程当中会担心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最终会回归到一个非常原始的问题，那片稻子什么时候熟。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
0: 我们反复的在问。
1: 对，也是很多的这个观众可能在看完这样的一部音乐微短剧之后，他的内心会把很多很多复杂疑问归为一个很简单疑问，哎，我是不是没有关心过我们家乡的稻田什么时候熟。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对于所有的这创作者而言特别欣慰的一个时刻了。今天我们特别开心的邀请到陈杰导演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更多内容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继续来聊。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3: 江苏文艺台，
2: 一生文艺气自华。
3: FM 九十一
0: 城，就是它每一个类型，虽然它也都是流水线，但是它一定会有一个人的大师级的创意过来，来救活它，让它存活下来。那即便有一天 AI 真的取代了我们。

0: 的实拍取代了我们的这个真人表演。我相信只要有顶级的创意的大师的存在，那这个即便是 AI 剧，我觉得它也可以是大师级的作品。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关键是取代我，就是关键是取决于就是我们人类究竟怎么样去，我觉得是引导选择还有判断，我觉得这三个能力非常重要。
1: 如果说就是所有的创作者从今天开始就已经这个把双手举过头顶了，然后让这个 AI 肆意的去来，
0: 对，然后就躺平了，
1: 对，
0: 对，我觉得其实关键就是引导选择和判断的能力。未来啊，我在说未来的就是我们的艺术创作的一种可能性，它不是现在，但是未来如果说真的可以，就是我们都可以不介入生产了，因为它 AI 可以给你生产，但是最终是要由你来把它组织出来的，你来进行选择，你来进行判断，甚至就是你的创意要来引导它，那这个还是得有这个顶级的创意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脑子才能去引导 AI。 所以 AI 新大众文艺它的主体我想肯定不会是 AI， 它一定最后是那个活人感，它其实一定是有人类作为主体，新大众文艺它才有可能继续存活下去，否则的话它如果真的是 AI 主体，我觉得很难存活下去。
1: 就是 AI 它一直以来它都会一个工具的形式出现在整个艺术创作的全链条当中，它不会成为创作的主体。
0: 对，但是你如果人类不去用它，那最后人类就变成工具了，它就变成主体了。你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们要用 AI 做工具，但你得要有驾驭它的那个能力啊。你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你没有选择，你没有审美，你没有判断的能力，那最后就是 AI 是主体啊， AI 来引导你，它生产什么你就用什么。
1: 就这个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就是工具人。就如果我们自己都自甘堕落的，
0: 啊，
1: 愿意成为一个工具人，
0: 啊，当然啊，
1: 那就是 AI 取代我们那一天的到来。
0: 所以我现在经常看到，就大家都会说啊，不要这个，我们要把 AI 作为工具，但是我恰恰觉得要学会怎么样把 AI 变成你的工具，这其实是需要非常大的能力的，尤其是在未来，对于我们的艺术创作而言。
1: 我相信可能作为这个老师的身份，今天的很多的年轻的学生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他们会在想，我今天做的这些还有意义吗？我创作这首歌曲，然后我去写词，我去写曲，我去熬夜，然后我找同学们来帮我录制，可能也许未来AI 就会在几秒钟内完成一首非常惊艳的作品。那这个时候作为老师的这个角色，您会怎么去跟学生来去说这件事情呢？
0: 我们现在就遇到啊，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反复的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没有悲观啊，其实反而激起了我们的这种就是战斗欲啊。那我会跟学生说，那你要做出一首歌来，你要强过 AI 你才有价值啊，不然你就是没有价值，那你就是要做一首能够强过 AI 的，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啊，你如果能够做一首音乐，或者是写一篇论文，你让我完全看不出来 AI 的痕迹，那也算你胜，就算是图灵测试。所以未来我觉得那是因为什么？你为什么能够让人看不出你的 AI， 或者就是完全判断不出来？那是因为你的主导性在里面，你的选择和你的判断在里面起了作用。
1: 就是要驾驭 AI，
0: 当然是要驾驭它。你也不能说我们就不用 AI， 我就拼死了去跟 AI 硬抗，我们的肉身是非常非常脆弱的。而 AI 是一个，如果我一旦能够驾驭它，那我相信那我们就是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还是所有的艺术创作者，我们要有引导权，我们要有选择权，我们要有判断权，就是最后这个作品它只要是经过了我人类的手，经过我之手出来的作品，它一定是经过我来判断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像我们的艺术教育啊，其实您刚才说这个基本的视听语言不需要懂，我其实是有一些意义啊，我觉得可能那些反而变得很重要。它可能不一定需要会掌机了，会拍摄了，但是它基本的视听语言它是要掌握的。基本上对于画面的这个审美判断力，它是要具备的。
1: 明白。
0: 然后呢，它还要学会，因为它如果不掌握那些基本的语法的话，它。

0: 没办法去组织那个提示词，是吧，让那个 AI
1: 来给他生产出那个他所需要的那样的一个画面，不管是推拉摇移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嗯，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真的去学会怎么去操作这台机器那台机器的具体的区别，但是我最起码要知道在这个呈现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些专有的名词，一些专业的术语，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对，就是我刚才一直说的，就是你得会去引导它，然后你要去在它给你生成的
2: 千百条素材里面你要学会选择和判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这也是我觉得未来的我们的学生可能必须要掌握的能力。明白，就是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专业的具体的，另外就是在他给你的这些答案当中你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为，就是去做筛选和判断。
0: 对，
2: 这个是和选择和判断，
0: 始终要去强调的，其实就是人的一种主体性。对，这才能够看出我们人的主导性来。
2: 是，那在整个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有很多很多有趣的地方，比如说今天我们提到很多的年轻人会说现在年轻人是这个五谷不分，可能很多这个年轻人站在这个田野面前的时候他分不清楚这个到底是稻子还是麦子，我相信肯定有很多很多类似的这种趣事儿，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当然，因为我们就有一个bug，我们有一场戏就是拍那个男孩他手里，我们当剧本里面是说这个男孩拿着一株稻穗就睡着了，然后醒来之后他拿起了这个稻穗仔细的在那儿看嘛，就有这么一场戏，结果我们都拍完了，拍完了当时有点疑惑，这是稻穗吗？<笑> 后来拿出去一鉴定不是，是麦穗，所以赶紧又紧急又重拍这场戏。所以像这样的这种五谷不分的例子，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当中非常常见啊，大家也不觉得不以为耻啊，就是都觉得很正常。但是呢，我们真正的和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这个原型啊，小猪， 大家在和他真正的接触的时候还是被他的作为一个普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新农人，但是我们还是被他所深深的触动了，就这个故事的原型人物叫朱运德，也是当地望亭镇的一个新农人的一个典范，相当于我们这个剧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型人物，就是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个女孩子，就是她了。
2: 打动您的点在哪里？
0: 他非常朴实，他是大学生，然后他毕业之后，因为我们跟他聊也是采访了很多次，也聊了很长的时间，他的语言非常朴素，但是非常直接，非常准确。你就比如说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回家，回到家乡跟着父亲一起务农嘛，现在已经13年了，然后他会说，你看这13年过去了，说短不短。 我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然后说长也不长，因为我只仅仅收获了13次稻子，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这样的话，就像诗的语言一样，就是这样的朴实。所以当他就是唱出那样的诗歌的语言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物他就应该可以唱出这样的歌曲来，诗一般的歌曲来。他对土地的感情和他父亲的感情那个转变的过程，也都是我们这个剧的一个重点的想要去展现的一个内容。
2: 他对土地的感情和他父亲的感情那个转变的过程，也都是我们这个剧的一个重点的想要去展现的一个内容。
0: 他和他父亲其实一直是有隔阂的。
2: 听到您说的这些戏的时候，就会让人就觉得好像这些这么唯美的这个诗一样的语言真的就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他特别可爱，我们当时我还就逗他们，我说我现在准备把你这个故事拍成一个歌舞片哦，我说你有没有看过歌舞片，他说看过啊，拉拉来的。然后说我说那你喜欢吗，说我非常喜欢，可惜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我不用你唱歌，不用你跳舞，你喜欢就好。
2: 就他的故事是足以是值得被变成歌舞的形式去感染大家的。
0: 其实非常的开放，其实非常的开放，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的一个指示会在种地的这样的一个农民。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部片子，它其实是
1: 就是我觉得我们

0: 这个剧，你觉得你看出引导了吗？
1: 我没有看出引导，我就觉得就是全部都是正确答案，每一条路都是有自己不一样的这个精彩。
0: 啊，那太好了，我觉得就是你这样的观众就确实是和我们达成了一种共鸣啊，和我们的那个创作的那个意图，就是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些就是给我们写的评论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叙事，就是不给一个直接的一个答案的叙事，我个人也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开放式叙事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叙事技巧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如何去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的一个态度和认知问题，因为真实的世界它其实是非常开放的，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蕴含在里面，它不是非黑即白的。你说那个里面三个年轻人，一个是在大城市碰了壁、受了伤，然后想回来疗伤的，一个是学了七年的艺术，但是艺术理想实现不了，然后要面临着回来种地，他内心的那种犹豫和彷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是20多年来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乡村的一个理发店里面，但是他想做大设计师，想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你看现在也是毕业季，很多的年轻人是不是也都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说哪个选择是对的，哪个选择是错的？它有标准答案吗？其实

0: 我们对于人生的一种认知。
1: 所以与其说是没有答案，不如说是不同的人都可以找到答案，但这个答案是不一样的。也许对于一个犹豫彷徨的人来说，他可能看完这部片子之后，他会毅然决然地买上一张返程的这个车票，他会回到家乡去。也有可能他会做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选择，他会擦擦眼泪继续选择留在大城市里来。
0: 对，我们在那个小红书上做了一个那种投票，其实是一半一半。那我觉得也，那年轻人的梦想，每个人的那个理想都值得去重视，去尊重。我们也不能够立刻就对他做一个说教式的引导。应该如何去做？我想这也是可能像我们给一些年轻人看之后，同学还有学生看了之后，他们其实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他说会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家乡，然后想要回去看一看。他未必会说我就要回去就留下来就返乡，但他会说我好多年没回去了，我想回去看看。那我觉得这就是很真实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共鸣，
1: 一种非常真实的触动。
0: 对，因为最终怎么选择呢？其实我们剧里面最后也给了一个答案，就是你选择自己相信的，那就是正确的答案。你自己相信的，你愿意去做的。所以说最后一首歌叫你的信念我的答案，就是你自己愿意去相信他的，那好，那就是你的答案。
1: 就选择你所热爱的，同时也要热爱你所选择的，就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想问一问陈苑，您如果跳脱出创作者的一个角色，您觉得如何去评判一部新大众文艺作品的好和坏？就是我们可能之前会研究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影史，会去分析一部又一部这个经典的电影，甚至去细抠到每一个镜头怎么去表达。但今天我们跳脱出这样的一个学院派的一个框架，如何去评判一部新大众文艺的作品的好和坏？
0: 对，因为你提到了这个电影啊，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们在我们学院的每一个老师和同学心里面都有一个电影梦，都有一颗电影的种子。所以我们这次其实也是把这个电影梦和种子也是偷偷的就种在了这个微短剧里面。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有很多致敬那个经典影片的段落，包括《小城之春》啊，《色薄的雨伞》啊，包括爱森斯坦、黑泽明啊什么，我们都会有。但是呢，我们不重要，就是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其实没有关系，他们只要觉得有趣，他们能够接受不妨碍他们理解，我觉得都挺好的。那如果说这样的一种结合啊，就是我们把经典的电影语言和微短剧这样的一个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样式结合起来，我们用人机共创的方式，虚实结合的方式，它是不是有可能也是未来的这种新大众文艺的，作为新大众文艺的微短剧的一个创作方向？那从内容上和美学上来说呢，我个人觉得我对于这个所有的影视类的影像类的这个作品啊，我个人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在我看来是两点啊，就是一个就是它是否能够追寻真实。这也是我们这个故事的创作的原点。第二呢，就是是否能够唤起情感。可能这两点在我看来是所有的新大众文艺的可能未来可能特别重要的两个方向。你包括这次引起了那个很多人关注的那个现象级的那个潮汕的那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那它的表达其实也就是这样，建立在无数的真实原型的故事之上，这个故事的基础之上，然后以一种非常非常丰富的情感的表达，然后去打动了几乎是全世界所有的华人的观众，唤起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共同体。
1: 追寻真实，唤起情感，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它微短剧的成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充斥在我们视野里面的微短剧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取向。但是我们也作为我们学电影的专业的师生来说，我们也特别期待能够看到未来有更多的更精彩的像阿嬷的情书这样去打动我们的一种新的形式。
1: 我们相信就是真诚的作品，用这个真心去创作的作品

0: 一定是会被大家去发现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去这个怨天尤人，觉得好像今天审美的门槛、创作门槛被拉低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但是其实你会发现，月亮是平等的洒在每一个人的肩膀上的，是洒在每一个人的眼眸当中的。只要你眼睛当中有光，我相信就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优秀的作品。只不过今天我们技术的门槛越来越平，然后有更多的人可以借助一些新鲜的工具去创作出来的。但是还是刚才陈远讲的那句话，唯有真心不变啊。我们也期待在这样的一个领域有更多优秀的人才，能够让我们以优秀的作品的形式认识他们。那么今天也特别感谢陈远做客到我们的这个文艺会客厅，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样的一个创作台前幕后的一些故事。我们也期待在我们的这个大荧幕小荧幕当中，在各种各样的这个艺术题材当中，能够看到您和老师同学们更多的好的作品，优秀的作品，好吗？
1: 好的，我们继续加油。
0: 好，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嗯，我们共同期待。这里是江苏云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每天晚上傍晚的5点到6点钟准时与您相约。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拜拜了，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5: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6: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7: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6: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7: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6: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7: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8: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4: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9: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6到8点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现象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之前也和大家细聊过这部电影。那今天晚上想借着这部电影延伸到更广的一个电影世界。这部电影发生在泰国暹罗，远离家乡的潮汕年轻人在那片湿热的土地上留下了黏腻的思念，一如电影里面一句动人的情话：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来说说电影里那些湿热的土地，想和大家说说华语电影里东南亚的湿热美学。
3: 哎呦，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4: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5: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4: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
6: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梁朝伟和吴恩齐带来的《花样年华》。今天节目想跟大家聊的是华语影视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最先讲到的就是这样一部2000年的《花样年华》，它的潮湿发生在柬埔寨的吴哥窟，是出现在影片的结尾，也是整个影片最潮湿的段落。周慕云走到了吴哥窟，在树洞倾诉秘密，热带的苔藓、古寺的阴影，还有汗水浸透的衬衫，那是压抑的情感最后终极的释放。而这一切的释放正好在那个东南亚湿热的环境里，就像他们的感情一样黏腻啊。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这些有着东南亚湿热环境的电影，我想电影里面的那种情绪黏腻的、潮湿的、闷热的，好像都和环境一样进入到每一个观众的心里。花样年华有非常多经典的影视剧配乐啊，每一首都是那样潮湿、那样闷热啊。当然我还想到了有一首粤语歌叫做《吴哥窟》，吴雨霏的。这歌呢，它的灵感也是来源于《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可以说是一首漂亮的电影观后感。它的灵感是从周慕云去吴哥窟，把心声吐露到洞穴当中，把不了了之的感情尘封起来，于是电影中的故事变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电影里的配乐变成了我们身边熟悉的流行歌，于是电影的故事就成了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们来和大家听到这首《吴哥窟》。

今天来说的是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那我们顺着王家卫导演往下讲，他有非常多的作品都有着东南亚的湿热。下面这一部是在菲律宾，出自于张国荣饰演的《阿飞正传》，他扮演的那个男主角叫旭仔，去菲律宾寻找母亲。热带丛林，闷热的房间，风扇的嗡鸣，都是他无脚鸟命运的终点。我觉得《花样年华》当中吴哥窟的片段，还有《阿飞正传》菲律宾的这个片段，

可以说是华语电影当中最精妙的东南亚湿热的运用。花样年华是香港的闷热在吴哥窟的古树苔藓中消解，那是压抑的释放。而阿飞正传是五角鸟终于落在了热带的泥地里，这是宿命的终点。所以从花样年华到阿飞正传两部连着看，你就会看到王家卫如何运用东南亚的湿热来终结香港人的情感困境。

我们接下来说陈英雄的三部曲，越南三部曲的第二部，这次把湿热的镜头放到了胡志明市。这第二部呢，因为有梁朝伟的加盟，也让这部电影在华语圈传播特别广。三轮车夫，有热带贫民窟的粗粝，也有诗意，让诗意和粗粝并存。胡志明市的贫民窟有暴雨，有污水，有汗水，都混合在一起。梁朝伟在里面演一个诗人黑帮，在那片湿热当中走向了毁灭。当然这部电影也拿到了威尼斯的金狮奖啊。三轮车夫，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如果要总结一下，它应该是讲越南底层人民所生存的残酷诗篇，三轮车夫嘛。但这部电影的画面里面充斥着黏腻的汗水、蒸腾的热气，还有斑驳的墙皮和永远晒不干的街道。所以在这样的电影里面，你能充分感受到东南亚的湿热。我们来听到一首伍佰的歌曲，叫做《泪桥》，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脸旁，好像是为电影量身定制的台词，因为它讲的就是那个越南底层人民的心声。也只有这首《泪桥》能够接住这种烈日下的决绝感吧。再加上伍佰的声音非常粗粝，那就是一种底层劳动者的沧桑感，它不是精致的哀伤，而是被生活碾压过的沙哑。这也和梁朝伟所扮演的那个黑帮诗人，以及那位在油漆和暴力中挣扎的年轻车夫，共享同一种被烈日晒透的灵魂质地。

继续来说陈英雄导演镜头下的湿热越南，我们来说他的最后一部越南三部曲的终章，

洗衣、做饭、聚餐，固定的长镜头就像是午后的暑气一般凝滞不动，而婚姻的暗涌、秘密的裂痕就在这极致的日常当中被缓慢的微顿。这是热带的环境，那个湿热的天气所赋予电影最特别的一种气质。我们来听到孙燕姿的歌《一样的夏天》，这歌也是慵懒的曲风 Bossa Nova， 就和电影本身湿热缓慢还有植物气息的氛围是一样的。包括孙燕姿她都是半梦半醒的哼唱，所以特别像是电影当中人物在电风扇前或者在窗台上在厨房烟火里那种恍神的时刻，表面无所事事，实则内心暗潮在静谧中发酵。一句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几乎这句词可以直接放到电影里面任何一场雨后聚餐的画面里。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目前是北京时间19:00，航行机。

0: 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湖。啊，最近天气非常湿热，很多人说开玩笑啊，我们就像住在亚马逊雨林一样啊，整个人都感觉要长出鳃了。这么湿热的天气啊，让人想到东南亚。影视剧当中的东南亚就有着黏腻的空气、暴雨前的闷热、风扇的嗡鸣，还有皮肤上永远擦不干的汗，那几乎已经是一类很独特的标签。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影视剧里的湿热美学。

接下来说说华语电影里的湿热东南亚吧。下面这部电影应该离我们更近啊，是一网开了说有非常多的电影都和东南亚有着深刻的情缘啊，比方说泰囧系列啊，由此延伸了各种囧系列的电影，都是从泰国开始的。还有陈思诚导演的《唐人街探案》系列，他的第一部也是在曼谷。这些都是商业片对东南亚的奇观化呈现，热带的混乱再加上喜剧的荒诞，也成全了非常不一样的东南亚系列电影。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听到《唐人街探案》的主题曲，李宇春演唱的《唐人街》，还有泰囧的主题曲《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继续来说说华语电影里面的湿热东南亚。下面我想说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啊，陈果导演的《榴莲飘飘》，秦海璐在里面演一个生活在香港底层的女性啊。虽然没有在东南亚的场景，但是榴莲作为东南亚的水果，它的这个意象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它是一种隐喻啊，那种浓烈腐败诱人的气味，那就是热带。

爱的隐喻。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You, Me, He, She。 也许生活就是一颗榴莲，有丑陋的外表，尖尖的刺角，连气味都是臭不可闻的。可是只有砍开层层尖角的外壳，才能够品尝到里面的甘甜。可最终有多少人能从这恶臭当中吃出甜蜜呢？就不得而知了。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有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一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我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很凉快。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

0: 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
1: 来听这歌啊，我对它有很多独特的感情。

今天要和大家听了很多湿热的电影，那是华语电影里的东南亚，就像此刻南京的天气也挺难熬的，潮湿闷热，但我想因为有了这些电影，好像那些生活里的湿热也有了故事要去诉说，就让我们在梅雨季谱写一首生活的湿热美学吧。 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到这个地方，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还有更多音视频，也欢迎你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明晚见。

0: 醒目一想，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5: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6: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5: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6: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5: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6: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7: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1: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8: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

0: 秋毫白露，
1: 老板来了。
2: 哎，思雨。
3: 周叔叔。
2: 啊，你怎么来了？
3: 我过来是想找工作，兼职。我可以洗碗、端盘子、扫地，除了做饭，剩下的活基本都能干。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出什么事儿了？啊？
3: 而且我每周末都能来工作，工资我也打对折，就是能不能先提前预支一些？
2: 预支啊？多少钱啊？
3: 4700。
2: 这怎么还有零有整呢？啊？到底出什么事了？钱叔叔可以借你啊，思雨，但是工作不可以。
3: 为什么？
2: 你说呢？高三了，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啊，好不好？
3: 不要了，如果不能给工作，那我就换别家了，这事儿别告诉奶奶，打扰。
2: 你等会儿。这事儿你奶奶都不知道啊？啊？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你妈妈那儿要钱，是不是？这样吧，周末你过来，看看这边有什么忙要帮，啊、嗯！但是空的时候老老实实给我写作业。
3: 嗯，好。
2: 好吧，
3: 啊！谢谢周叔叔。
2: 不客气。把钱给我。哎，回来！嘿，钱不要了啊？对对对，不要钱学雷锋啊！
3: 谢谢。
2: 这孩子，
4: 今天你们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上课的时候用摩斯密码跟女同学发暗号，有这事吗？你还笑？你教的？
5: 不是啊，我教他这个呢，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那我哪知道他用这个做这事儿？哪个同学啊？马思义。早了点儿。
4: 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吗？别吃了。你赶紧吃饭吗？
5: 哎。
4: 下不为例啊。我刚没跟你们说，少跟整天贪玩的孩子在一起玩。马思义还好，上了一中，成绩还算不错。你看看其他那几个，那会影响你成绩的。
5: 哎呀，没那么严重，那几个孩子都挺好的。
4: 吃饭。
6: 车没车钥，动静太大，放大了。
5: 这边，这边。就这，就这个。
7: 哎，你确定查没主吗？你别回头给逮了。
5: 你放心吧，我下去看看。
6: 哎，别，我下，你拿着，
5: 小心点啊，
6: 帮我照着点。
5: 小心，慢点啊，
6: 来，
5: 没事的。
6: 慢点，我给我。
5: 来，你看那边有没有？
6: 照着点。哎，
5: 慢点啊，
7: 慢点，王哥。
5: 没摔着吗？
6: 来，
7: 他们说，这大道理过特苦。要是没钱，寸步难行。回头他爸妈要是不管他，我管。
8: 芷蕊会伤心的，应该已经在办了，怎么回家等消息一样的。
5: 要回家，我和点正，每次都能逢凶化吉的。

0: 上就回来吗？
1: 陈瑞，你站住！
0: 妈，我马上就回来，我保证。
1: 你干嘛去？
0: 我就看他一眼。
1: 捞人去。
0: 没那本事，妈。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帮不上忙，我也得在场啊。
1: 不行。
0: 求你们，妈，我真的马上
1: 就回来。
0: 我回家。我马上就回来。
2: 哎，妈，你别拉拉扯扯的，你不看见怎么办？
0: 你就看你都不。
3: 孩子，孩子，哎，你上哪儿了？这是啊？哎呀，
1: 你上哪儿了？
4: 还是见面吧。进去之后啊，局子里面没什么油水。来，下来。冰的
1: 啊，走，嗯，
0: 哎哎哎，
4: 还吃呢啊？
0: 什么情况？上去上去，去那边。
4: 好。
5: 你这功课怎么样？
6: 全年级第三，
5: 倒数。你爸不揍你啊？
6: 揍我？从小就揍，那皮带揍到好几根，但后来发现揍也没用，所以人就放弃了。
5: 哦，开始自暴自弃了。
6: 不至于，我成绩差是因为我心思没在那
5: 儿。你心思在哪儿啊？
6: 赚钱。
5: 你那小屁孩，你现在琢磨什么挣钱啊？
6: 我告诉你啊，这种事过几年再琢磨也来得及，那就晚了。说
7: 以前京沪高速没开的时候，那河运特别火，我爸有条船，轻轻松松就能挣钱。但现在能打拼已经算是胜利了。以前我爸可威风了啊，那走到哪儿都是别人给他发烟，一口一个老大叫着。现在呢，是他到处给别人禁烟，他见着个包工头就跟见着警棍似的，一点不爷们
8: 儿。你再胡说八道！

当年我小时候，你爸就在老码头摆摊卖鱼虾，每天他天不亮就起来，站着最好的地儿，等他卖完了才会让给别人买。每次等我开摊了，鱼虾都死了，那个时候我最烦的人就是你爸。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妈得了一场病，家里没人照顾，竟然让我休学在家里照顾，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把这事儿告诉你爸了。

0: 爸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上我们家来了，我没敢开门，没想到他哐的一脚就把门踹开。
1: 夏天春，你要干什么？

0: 一开始我以为里面包的是板砖，但是没想到我打开之后，里面全都是毛票，整整600块钱，87年，那可是一笔巨款。我当时整个人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你猜你爸当时跟我说什么？他指着我说：“小子，你不许休学，你拿这个钱去找护工，如果不够的话，你告诉我。”我都懵了，我当时。
1: 考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点的工作。摆摊儿这种事儿，能不能？
0: 谢谢你。

妈得这个病，前前后后花了大概有2000多块钱。整个住院期间，你爸还有他那几个兄弟轮流的照顾我妈。你爸每次来，都会拎着他捞的鱼给我妈熬汤喝。到后来我妈出院的时候，偷偷告诉我，我这辈子都不想吃鱼了，够够了。小子，你爸当年就是个混蛋，当然了，他现在也是，但是他这辈子没有欠人情，都是别人欠他的。你现在是叛逆期，你烦他，瞧不上他，这都正常。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混成什么样，你爸永远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当初你爸没给你丢过人，往后我也希望你不要给你爸丢人。

0: 爹千日，用爹一时啊！我必须得给爹磕一个。
1: 你以为我现在是绝不迟钝？早些年跑船有碰瓷的，跑河里埋渔网，有船经过就冲出去让风险。可咱们家的船一次都没有被拦过，都知道是老大不帮着。
0: 还真是啊，王和，搁以前你爹就是鬼脚七。
1: 你爸才鬼脚七，我现在叔叔王飞鸿。
0: 王飞鸿，佛开无影脚。
1: 你个做熊孩子！
2: 船指望不上了，得想别的办法做钱。我觉得不一定非得给钱。
3: 什么意思？小时候你给他买书包，当时我什么都没说，攒了一年的零花钱，捡可乐罐卖，你记得吧？最后还了你一块卡西欧的电子表，这就说明他不喜欢欠人情。
2: 那也不能不管他吧？
3: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给钱。

0: 我爸那辆小辽宁平时有个小毛病，喜欢赚钱的路子。他高三了，今年特别重要，不能分心。一中重点班，他能考前三，再努努就上一本了。
1: 实在不行，我就把梦幻西游的装备卖了。我说的 QQ 号，应该能值点钱。哎哎哎，我爸那辆小辽宁平时有个企业，也能卖了。
2: 不用，
3: 办法。
2: 什么办法呀？需要我帮忙吗？不用。
3: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闭嘴。没错，必须守护公平，千万别说漏了，尤其对司仪。
4: 你能说什么？西，万和为了你是偷油，差点让警察给抓起来。我傻呀我！
3: 你去偷油了？
2: 没有，怎么会呢？我们就遛弯，刚好路过，对吧？
5: 啊，对，这都是捡的这种东西。
3: 哎哎，
4: 西，
3: 闭嘴！
4: 别打了，
2: 别
4: 打了，
2: 别
4: 破坏，不然你好看会赔钱。
2: 这警察要走了，拘禁一场，
3: 拘禁一场。
2: 对，
3: 司仪，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
6: 以后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谢王和您好自为之。

0: 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4: 孙姨啊，怎么了？啊？奶奶看看。哎呀，这还哭上了。行了，哎呦啊，你跟谁吵架了？跟望河吵架了是吧？
5: 没有、
4: 啊、没有，你还说你好自为之。奶奶又不聋，奶奶都听见了。那我找望河妈去，她敢欺负我孙女，我得揍她。
5: 奶奶不是真的没有欺负我，但幸好就是脑子。

0: 子坏掉了，总是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蠢事儿。
1: 没人欺负你呀。网和从小就那样傻头傻脑的，一看见你就变成个马大哈，你看不出来啊？奶奶可都看在眼里了。你忘了小的时候为了哄你差点没把自己摔成残疾？你看不出来，奶奶还看不出来？
2: 哎，十一。
3: 哎，你怎么才来啊，王总？我们都快吃完了。
2: 没事，我不饿。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都知道孙悟空吗？
3: 知道啊。
2: 那你们都知道孙悟空怎么飞了吗？
3: 听懂没有啊？
2: 不错。那么我手上的就是七彩祥云，我也会飞。
3: 信我，你又会了。
2: 都不信是吧？
3: 不信，
4: 不信。

0: 我逗你们玩呢，刚才摔的时候贼疼，现在不疼了，已经。
1: 这样麻劲还没过吧？一会儿过了还是会疼的。
2: 没事儿，没事儿，我不怕疼。
3: 你不怕疼？那你哭什么？
0: 谁哭了？
4: 你没哭，只是眼睛在流汗。
5: 你可能别这样。
0: 我怎么样了？
1: 调皮捣蛋惹大人生气，这次是你运气好，腿骨折，要是你大头冲下你就死了。
0: 哎呀，你放心好了，我这人福大命大的。
1: 闭嘴！这次你腿骨折，你妈的家眼睛都哭肿了，拜托你懂点事吧。
0: 那你们难道忘了吗？老师不是说过，科学就是源于实践的，人类发明，这不就是靠我这种勇者吗？
4: 人家是勇者，你是想作死。
0: 我懂，别瞎说行吗？
4: 你懂？
0: 我当然懂了，你知道避雷针原理吗？
4: 上课上讲过呀。
0: 那你说了什么原理？
4: 就是你知道是。
0: 我当然知道了。哎，你们谁帮我找根铁丝过来？
3: 我去。
6: 都知道导体和绝缘体吧？
0: 我腿上的石膏就是绝缘体，
6: 我把铁丝通上电，石膏绝缘，所以我就绝不可能触电。来，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都闪开。
0: 跟我一起见证科学的伟大力量吧。

0: 还没睡。我都习惯了。儿子，要不然妈再给你租个小屋吧，老这样容易神经衰弱的。
1: 租个屋，我们俩出去住，让我爸一个人在家睡。
0: 那还不如让他出去。哎，以后就让他在船上睡，没事不许回家。
1: 这个月有赚吗？
0: 没赔就不错了。现在这油价又涨了，人工费也高，城里面工地多都不缺活。哎呀，我都琢磨了，实在不行的话，这条船也不能留了，卖了退股，换台重卡，走陆运。嗯，回头帮妈在网上查查。
1: 别呀妈。
0: 你怎么还不乐意了？之前不是你老

0: 跟我说，何运赔钱要及时止损。怎么了？变卦了？
1: 不是我变卦，我是怕我爸不开心。平时我总感觉我爸蔫了吧唧的，可他一上船，嘿，意气风发，像换了个人似的。
0: 你爸跟我说过，他说他上辈子是条泥鳅，不能离水太远，否则会被憋死。

0: 对不起啊，我太没用了。
1: 怎么了？怎么说这种话？
0: 你们那时候很多人在我这个年纪都已经成功了，可以照顾好家里，我到现在还在读书，什么忙也帮不上。
1: 傻儿子，你能有这个心，妈就已经很知足了。
0: 妈，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以后你们出门就用大鼻孔看人。
1: 好，大鼻孔看人，我是谢大毛的妈妈。
0: 帮你算算。
2: 奶奶什么时候来啊？
3: 别给我提这件事儿，一想到他们要来我都浑身打哆嗦。
2: 哦，
3: 上回你奶奶走的时候又跟你哭穷来吧？
2: 没有，
3: 我都听见了，说什么家里房子又漏雨了，村里人又不管，还要强拆他猪圈什么的。
2: 他们怎么那么坏啊？
3: 废话，你奶奶把猪圈盖在风口了，那风一刮臭一个村，村里人能不恨吗？
2: 他把传家宝都留给你了，
3: 一个玉镯子，结婚的时候包了里三层外三层，郑重的交给我，说是什么汉代的羊脂玉，把我高兴的。后来找人一鉴定，金白玉，比咱们这个包还便宜。
2: 哦。

0: 哦，妈妈，这批做完能赚多少呀？
1: 你管呢？
0: 我能分多少呀？
1: 你想分多少？
2: 200。
1: 250行吗？
2: 行啊。
1: 喏，照照镜子，镜子里面就是个250。
2: 哎呀妈，我又不多要。
1: 200，
2: 就200。脾气好啊。
1: 你一个学生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2: 买牛仔裤。
1: 去年不是刚给你买了一条吗？
2: 款式老了，看着有点土。
1: 那人长得土不能怪衣裳，你看人家司仪就穿个大棉袄也能穿出米兰和巴黎的风来。
2: 那你觉得我跟他谁好看？
1: 怎么问出这样的问题？谁给你的勇气啊？梁静茹啊。
2: 妈，
3: 你好看当然是我女儿漂亮，清纯水灵聪明，当然是我女儿最好看。
2: 反正我身材比司仪好，我腿比她长，腰也比她细，
1: 你要是功课也比她好，那别说牛仔裤，手机我都给你买。
2: 念书好没用。
1: 为什么呀？
2: 万和全年级垫底，但他再过几年肯定是所有同学里面最最有出息的。
1: 一个罪还不够，还俩罪呢。
2: 他脑子里有好多奇思妙想，随便一个主意都能赚大钱。啊，你不知道今天徐老师还为难他，让万和怼得哑口无言，别提有多过瘾。哦，
1: 挺有出息的。那你呢？大学嘛，大学又考不上，家里又那么穷，你人又不温柔，又不想干活，那以后谁看得上你呀？
2: 谁说我不会干活的？那马奶奶都说了，牛顿佐罩的比司仪好多了。
1: 嗯，是，那倒是。回头司仪考上名牌大学，那旺和赚了大钱，开着大奔，特意接上司仪到你的小摊上。吃你炸的油墩子，回头别忘了给人家打折哦。

0: 能出来啊？哎，司机呢？
1: 奶奶说他一大早就自己走了。
0: 有事儿啊？
1: 他没事能自己走吗？净说废话。
2: 真生咱们气了？
1: 你也废话。我何燕敢这么对我，我也走，我上去就会飞脚。
3: 哎，我们等你半天了，你等等我。
0: 真生气啊，真不让我们管了。

0: 肉。
1: 又爱又了。
0: 好。高兴了咬，不高兴吧也咬。
1: 不是，那这回是高兴啊还是不高兴啊？
0: 喜忧参半。
1: 你老这样也不行吧？啊，
0: 要说了多少回了，这毛病啊他就改不了啊。这回啊还算好的呢，你没肿起来。那上回咬的肿这么大老高，一个礼拜才消下去。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我告诉你，人牙跟狗牙都有毒。
0: 真的？
1: 当然。
0: 那要不要打一针？
1: 听说过狂犬疫苗，没听说过狂人疫苗。不过你这老爱咬，应该能产生抗体吧？啊？
0: 哎，下次他再这么对你，你好好吓唬吓唬他。
2: 怎么吓唬？
1: 离呀、啊！
0: 那不行，那万一他要真离，
1: 怎么可能呢？啊？这女人就说离就离，你太瞧得起他了。但是，甭管怎么样，要在家里给他们立规矩。
0: 那你们家有规矩？
1: 当然了，你问问海活，平时他敢跟我在这大声说话吗？那反了。

0: 当了他们，
1: 不信问问他，在家里，啊，谁是天？
2: 你得让他知道，在家里面，女人是天，
3: 男人得立规矩，在家里干什么都行，绝对不能动手啊。哎，对，就这儿，就这儿。嗯，我俩呀，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他又喝点酒，不是故意的。那也不行，哎，下次他再跟你动手，你就住到我们家去。他要敢上我们家绕人，你看我怎么说他。
4: 其实啊，我也挺理解他。最近呢，他工作不大顺，压力大。
3: 在外面气不顺，回家拿老婆出气，有病。
5: 老邵，挺羡慕你的。
6: 羡慕我什么呀？
5: 羡慕你姥姥呀。
6: 你姥姥每天变着法的给你做好吃。
5: 那我姥姥，哎呀，恨不得煎个鸡蛋能把厨房顶。哎，今天吃什么好吃的？给匀点。
7: 昨天他发烧了，没来得及做菜。
5: 那你还不赶紧回家照顾去啊？多好的机会啊，献点爱心。
7: 老夫老妻了，不在乎这个。
5: 越是老夫老妻，他越在乎这个，而且得有仪式感，
6: 提醒自己，提醒对方，哎，两人的感情没有变淡。
7: 有这必要吗？
5: 女人，感性动物，你有一点点小关心，他们感动得不得了。我爱人就是这样，特别吃这套。
8: 完了呗，回去啊！
3: 啊，我去拿点东西。叶林，
9: 哎，完了，出事了？
3: 就没有，我是回去添点东西。叶林啊，
9: 哎，
3: 这真没走，您怎么没去送送？
9: 没让送。
3: 哎呀，以后啊，你每天下班都到我这来一趟。志伟走之前呢，找了个老中医给你抓了一副药，护肝的。他说呀，让我每天给你熬着，监督你喝。他说你不听你爸的话，听我的话。
9: 我肝也没事儿，
3: 人家不是关心你吗？哎呀，这两口子啊，就是这样，不容易啊。你们相互扶持，相互帮助，那多好啊！以后你常给他打着点电话吧，不然离那么老远，感情就会淡了的。
9: 对，但是他又不是说。

0: 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看信笺上的笔记，张居正的心中就是一阵狂跳，不禁失声大喊：
1: 玉娘！
0: 竟然手拿着笺纸，忘情地奔出了书房，跑到大门前。他抬眼看了看胡同口，行人寥寥，几个守着的军士像泥塑的金刚一样站在大门两侧。他回身问站在厅前的门子：
2: 这信是谁给你的？
1: 一位老人。
2: 老人？
1: 是的，看上去像东红先生。
2: 人呢？
1: 留下信就走了。
2: 快去把他追回来。
1: 是。
0: 门子嘴上答应着，脚下却是慢腾腾的。张居正一跺脚：
2: 快去！
0: 门子一惊，再也不敢怠慢了，飞也似的朝胡同口跑去。张居正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忽然意识到站在门口有些不妥，复又样样地学回了书房。过了一会儿，门子满脸大汗地回来禀报，说已经找不见那个老头了。张居正问：
2: 你断定是个老头？
1: 千真万确。
2: 是个什么样的老头？
1: 瘦巴巴的，好像懂点文墨。
2: 知道了，下去吧。
0: 门子离开以后，张居正又把那首诗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脑海里老是浮现出玉娘那袅娜的倩影和忧伤的眼神。打从去年冬上玉娘离开吉祥庐不辞而别后，张居正曾多方打听她的踪迹，迄今仍无寻获。往日玉娘不止一次露出厌世出家的念头，因此张居正派人多次查访京城内外的所有寺院，一次次都是失望而归。玉娘走后的头两三个月，张居正的心情一直不好，白天忙于政务倒也不觉得什么，一到晚上他就感到百无聊赖。自玉娘走后，他已经很少去吉祥庐了，偶尔去一次睹物思人，只会让他徒生哀伤。这样怨怨意意过了几个月，心情才好不容易平静下来，恢复如初。期间李太后曾向他打听过玉娘的下落，他不敢说玉娘是因为邵大侠被杀才愤而出走，而是含含糊糊地说玉娘为了心中夙愿遁入空门。听说这么一位美丽的小女子能够摒弃红尘，矢志苦修，李太后对他的印象越发的好了。他要张居正捎信给玉娘，仍要他来宫中探讨佛事。张居正只得敷衍承诺。其实他实在不知道这只江南的雏雁如今飞向了哪里。就在他渐渐地忘记这些的时候，这位玉娘又奇迹般地出现了。不是他的人，而是他带来的一张痴情如旧的相笺。这一首绝句短短28个字，寄托了玉娘对他尊父的无尽爱思。诗中以贱妾自称，说明玉娘仍没有改变对他的挚爱。闲庭空自吊黄昏，这闲庭在哪里呢？

日中透露的消息，可以断定玉娘仍在北京。同住一城，却恍若神伤难尽。张居正本来就伤痕累累的一颗心，这一下更是再添心痛。他起身躲到窗前，想象玉娘现在紫衣素面，临风怅望的样子，眼角再一次湿润了。他真恨不能下令武昌兵马司挨家挨户的搜查，把玉娘重新觅回来，但他不能这么做。身为宰辅，又在夺情期间，安能为一个小女子兴师动众啊？众口铄金，他再次想起这滚烫滚烫的四个字。至于事后复言，特别是若能守制，何必夺情这八个字，已经道出了玉娘对他的规劝与愿望。玉娘作为一个与官场无涉的小女子，也希望他守制，可见孝治观念并非士林独善，他已经深入民间，植根人心。想到这一点，张居正不觉得有些后怕。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的这句名言再一次在他心中卷起了怒涛。就在张居正怀念玉娘，心潮难平的时候，油漆来报说王希爵求见。这位掌阅学士在此次夺情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让张居正十分的恼火。此时阅见，又不知王希爵要说什么，张居正只得收回了思绪，吩咐尤其把王希爵领到画厅。自吴中行、艾慕等四人要遭廷杖的消息传开，翰林院里像炸废了锅。赵世高、张卫、习孔教等人吵着要动员全京所有对夺情一事持意见者共同署名上书，这样事情就会越闹越大。王希爵劝阻他们，而后只身来到沙漠胡同。他希望张居正出面劝说皇上收回廷杖的旨意。张居正故意磨蹭了一会儿，待他走进花厅，早已坐定的王希爵立马起身施礼相见。张居正欢礼坐下，他强压住心下的不快，冷冷地问：王大人此番前来有何公干呢？王希爵听出话中带骨头，他睨了一眼青衣脚带的张居正，陪着小心回答：欲知今次专为廷杖一事而来，有何赐教？吴中行、赵永贤、艾慕、沈思孝四人对首府夺情是有异议，于是认为此事不当廷杖。那应当如何？应该宽宥他们。那你为何不给皇上上本呢？皇上在盛怒之中，哪肯听谕旨啰嗦呀？那你找布谷作甚？谕旨请求您出面劝说皇上收回廷杖的旨意。张居正摇了摇头，搪塞说：你方才已经说过了，愤怒厉声地说，他们眼里又哪有我这个做主？皇上要我夺情，你们要我守制，你们所作所为不是要把我张居正往绝路上逼吗？你们若坚持己见，不顾唯有一死方得解脱。王希爵见张居正已说出绝情的话，只得长叹了一声，起身告辞了。

0: 他刚走不久，冯宝就差人送来了最近两日东厂的访单。东厂自创建之日起，就担负着监视百官的秘密使命。东厂撒在各处的暗线甚多，这些密探随时都会把得到的情报呈报上来。东厂再次汇总成访单，及时向皇上禀报。东厂的访单也只有皇上一人才能看得到。但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后，冯宝虑着他实际上起到摄政的作用，便把访单制成两份，一份呈送皇上与太后，另一份则报给张居正。现在张居正看到这份最新的访单有20多页，内容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京师各衙门官员在夺情事件中的言语行动。张居正细细读来，不放过其中任何一则消息，其中多条涉及到爱慕，并全文刊登了他在天香楼上写的那一阙金缕曲。此前他已读过爱慕的那篇剑指居正夺情书，对于爱慕的文字才华，他从内心由衷的欣赏。但同时他又发出了芝兰当涂，不得不除的感叹。如今再读这一阙金缕曲，他对这位乡中才子已是深深的厌恶，在心中激发：匡扶社稷，方为大丈夫。这话不假，但究竟是谁在匡扶社稷？是你还是我呀？想着想着，他也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依着金缕曲的词牌挥写心中的哀婉、悲愤与沉痛。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国萧瑟，料当老妇魂飘日，江浮上一霎风林黑，肝肠断，心明灭。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一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地阙。只是明君难割舍，扶社稷，遥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1: 押犯官。
0: 一位小校站在午门前临时搭起的木台上，发出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呐喊。顿时，从左掖门旁边的三间直房里，涌出了一队锦衣卫兵士。他们押解着带着铁木枷的吴中行、赵永贤、艾慕、沈思孝四人，推推搡搡走到木台前。木台上摆了一张长桌，锦衣卫都尉朱熹孝主持今天的行刑，让一位王公亲旨起事，可见皇上对这次廷杖的重视。按皇上的旨意，京城四品以上的官员都要到现场。数百名官员按级别分两项，一个个神色严峻，一言不发。广场的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满了锦衣卫的兵士，真个是风声鹤唳，戒备森严呢。木台前的砖地上早已经铺好了四块毡，毡上又各铺了一张卷得十分结实的白绫布。这也是廷杖的规矩，被杖者躺在白绫布上面，廷杖一完毕，行刑者只需把这白布一脱，被杖者 就被拽出午门广场，交给早已在那等候的家属。吴中行等四人被押到四块毡前，面朝木台站好。自隆庆皇帝登基以来，到现在万历五年，一共十个年头了。这午门外一直不曾举行过令人毛骨悚然的廷杖。四个人一起挨杖，更是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惨事。所以广场上的气氛便显得格外的压抑。朱熹校虽然贵为锦衣卫大帅，却从未经历过战争，也极少见到流血的场面，所以今天显得特别的紧张。他将眼前的四名罪官扫了一眼，做了一个手势，嘴中吐出两个字：谢家。
1: 谢家。
0: 小校大声地传令，声犹未落，早已在众犯官跟前站好的锦衣卫兵士一拥而上。几个提级兵上前娴熟地开了枷锁，只听得一阵咣当咣当的磕碰声，四个人梗上的铁木枷卸了。由于他们的双手长久举起来被夹死，因此肘关节已经僵直麻木，一旦卸开夹，他们向上弯举的手一时还放不下来。爱慕于沈思孝少受一天的罪，故而手放得快一点。爱慕轻轻地甩着手臂，看着站在隔壁的赵永贤仍然举着手，别说鲁师兄，闭眼一咬牙，手就下来了。
2: 你过来帮我搬一下。
0: 赵永贤本是一句玩笑话，爱慕还信以为真，竟然忘了这是刑场，抬步就要过去。行刑的兵士身棒朝他胸前一横，那铁丝扎的球衣上顿时扎了几个小洞。朱熹校虽然行事谨慎，却把赵永贤与爱慕的行李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看到艾木竟然向赵永贤走去，朱熹笑，虽然行事谨慎，但是仍然把他这一举动看成是对主刑官的挑衅，或者说是蔑视，因此转惧为怒，呵斥道：
5: 尔等罪官，临到受刑还不为己。
4: 艾木不肯在众大臣面前表现出威信，我而大声抗言：我等维护朝廷纲常，何罪之有？朱熹笑一提嗓门，显出他不怒而威的大帅本色：
5: 放肆！宣旨。
4: 是。一位太监从侧边走上木台，展开皇陵纸卷，高声朗读：

吴中行、赵用贤、艾慕、沈思孝等反对曾士初、陈三墨等夺秦之意，名曰维护纲常，实则离间君臣，虽家靠示众，犹不思悔改。金卓锦衣卫掌吴中行、赵用贤六十，削级为边忙；掌艾慕、沈思孝八十，刘喜三千里外充军。受刑之后，即刻逐出京城，不得停留。钦此。太监宣旨时，王场上各色人等有千人之多，却是一片的鸦雀无声。在场的诸多官员不敢相信，如此严厉的惩罚是一个15岁的皇上做出的决定，但也容不得他们细想了。宣旨声刚一听，只见朱熹笑一挥手，他身旁的小校又震声吼道：行行，声有未落，早如今见四人被拖出来，一个个皮开肉绽，气息全无，顿时放声痛哭。此时这断门外，除了家属，还有不少平日与罪官们有交易或者说同情他们的一些年轻官员都赶来了这里。他们不忘请来救治的郎中，在一片震天的嚎哭中，郎中们开始手忙脚乱地救治。这四人虽然昏迷不醒，但嘴巴却全都大张着。接引他们嘴中咬着的木棒被拿下来了。昏迷中，颚骨不会动，故而合不拢。这样，倒给救治提供了方便。郎中们将事先已经准备好的燃蛇胆浸过的一小盅黄酒中，倒进了他们的嘴里。民间一直流传着燃蛇胆可以让人还阳的说法，吞了燃蛇胆再给他们包扎。掌刑打的是下身，屁股与双腿被打烂了，白粒粒的骨头都已经显现出来。这悲惨的伤情让在场的不少女眷都吓得昏厥过去。郎中们在包扎时出现了困难，零零碎碎的肉沫到处都是，他们无法再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敷上大量的金疮药给他们止血止痛。邹元彪也是及早赶到端门外守候的，如今眼见着抢救的场面，他感到五内俱焚。他是今年秋闱大典中刚刚得中的新科进士，穿上补服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分配到刑部官正。考中进士前，他在老家江西省吉水县就很有闻名。他的老师胡植是嘉靖年间的进士，师承王阳明心学，亦是海内闻名的硕儒。邹元彪秉承老师的衣钵，提倡和中济世，无为治国之首，因此对张居正施行的吏治与财政改革大为不满，认为是苛政。躲清风波爆发后，他密切关注，但因是新科进士，人微言轻，没有多少人理会他。就连同在刑部的艾慕也只把他当成一个凑热闹的热血青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昨天当艾慕、沈思孝上本引起皇上震怒，并传旨要将他们停杖时，邹元彪几乎没有认真的思虑，就连夜赶写了一份抗书，准备再不敢拦了，遂放他过来。此时的午门广场已是空荡荡，一些兵士正在打扫地上的血迹，那四块砧旁积血潭潭，碎肉沥沥。

苟元彪走到跟前，对地上的血迹处理良久。这时一名兵士上来干涉，要他赶紧离开。他这才噙着两泡热泪躲到了左掖门下。左掖门的守职禁军问他，你要干什么呀？

0: 这会儿便从太监的手上接过了本子，飞快地跑回到楼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从里到外都找不着一根线和宰府能牵得上的。这年头，椅子背后没人，想在官场上呼风唤雨，紧急升迁，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呢。钱普是嘉靖42年登榜的进士，万历3年，由扬州知府同知升任县知。与同差相比，他的迁升不算快，但也不算慢。他却总觉得自己屈才，起因是无法攀援当道政要，尤其是张居正，这可是

大明朝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府了。当今皇上称他为元辅张先生，不但口头上这么叫，还每每见诸于圣旨文字，这也是史无前例。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南方的税粮都是分春秋两次节运，此时运河水丰，容得下千担大槽船的航行。但是祸福相倚，一年中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也是春洪与秋汛。船行河中，若连遭淫雨，洪水滔天，船毁人亡的惨剧没有发生，粮食损失少则十几万担，

否则二三十万担，从未足额收缴过。一二百年来，这个矛盾始终不能解决。张居正上任后，启用水利专家吴桂芳出任漕河总督。三年的时间，江淮漕河的治理大见成效。通过疏浚与闸站的修建，增强了水系的调节功能。去年夏秋之交，吴桂芳大胆上书，建议改春秋对运为冬运。冬天本属枯水季节，有些河床地段水浅紧没脚踝，不要说大漕船了，就是浅帮船也断难通过呀。但经过吴桂芳三年的治理后，多处蓄洪湖泊开闸放水，保证了漕河运粮的必须水位。这一举措更改了朝廷两百年的组织，如果处置不当，稍有差错，势必会引起反对派的新一轮攻击。张居正虽然慎之又慎，但仍是力排众议，采纳吴桂芳的建议。如今冬运成功了，一百多万担粮食安全抵运京师，没有沉没一艘船，伤亡一个人，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呀。张居正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他迅速奏闻皇上，万历皇帝高兴，下旨永久废除春秋对运，将冬运注为永历。美中不足的是，实现冬运的第一功臣吴桂芳因积劳成疾，于正月间死在了任上。水利乃国家的经济命脉，漕河总督不可一日获缺。张居正力荐另一位治河专家，现任的工部左侍郎潘继训迅速接任此职。这一安排得到了士林的普遍赞许。冬运的成功，所有当时官员都得到嘉奖，或升官晋升，或封其印子。这帮子人乐得还没醒过神来。第二件大喜事又接踵而至。正月元宵节期间，皇上与万民同乐，还在午门前看鳌山灯会的时候，辽东方面600里加急传来捷报。却说辽东巡抚张学言与总兵李成梁探得情报，蒙古鞑靼部落欲趁边疆关城欢度春节之际，长途袭击劫掠牛羊。这二人遂将计就计，诱敌深入，迂回报仇。淮山堡一战，将进犯的鲁敌合围掩杀，大获全胜。自酋长以下，斩得鲁籍800余首，这是多年都未曾有过的大捷。不但国威大振，对鼓舞九边将士的士气也大有裨益。小皇上当即采纳张居正的建议，迅速派遣乾清宫执事太监卫青代表他前往辽东前线，犒赏三军，论功行赏。晋总兵李成梁路绝一击，命张学言出任辽东荣政总督。这也是张居正的意思，北方九边治民为之政，由巡抚负责，守土之军由总兵掌控。为了便于辖制，张居正决定创设荣政总督一职，挂三品右都御史衔，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张学言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人。有了这两件大喜事垫底，第三件大喜事即万历皇上的大婚，便是把京城的喜庆气氛推到了极致。早在万历四年，由两宫太后主持，
为万历皇帝。

0: 选定了皇后。京城一个千户所镇府王伟的女儿。千户所镇府是一个从六品的武官，在京城人们讥笑这等官为啄木官。为其如此，才合了李太后的心意。她自家出身卑微，因此一心想寻个小户人家的女儿来当自己的儿媳。以她的观点，小户人家的闺女娴熟，懂得艰难，不会胡搅蛮缠，不识大体。王伟是浙江余姚人，世袭君职，为人厚朴，谨守本分。其女温婉端庄，虽小鸟依人，却无半点的狐媚。两宫皇太后从上千名待选的淑女中单单挑中了她。第一是她的福报，第二也有种偶然性。这李太后抱孙子心切，一经选定皇后，就巴不得她马上与万历皇帝成亲。她的意思是把佳期定在万历五年秋天，命冯宝前去张居正商量。张居正就此事上书曲折，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皇上才17岁，皇后才15岁，两人都还太小，鸾凤和鸣的吉庆日子是否应该往后挪呢？李太后采纳了张居正的建议，但也不肯把佳期再挪后太多了。经多方的磋商，终于定在了2月19日作为大婚的吉日。皇上成亲自有非常繁杂的规矩，李太后委托张居正全权操办。过把春节就赐给他大红锦袍一袭，要他换下手织的青布袍子，穿上这件明晃晃的肥衣入阁办事，不免又引起了清流们的腹诽啊。张居正一心想要办好皇上的婚事，对那些风言风语早已经弃之不顾了。到女方家里提亲，英国公张荣被任命为纳采问明使，张居正被任命为纳采问明副使。前前后后忙活了近一个月，终于完成了这一盛大的庆典。万历皇帝大婚后三天，张居正再次向皇上告假，请求回老家安葬父亲。皇上这次准了他，并把他请到了云台亲切会见。元府张先生，朕准你3个月的假，你要遵守这个时间，届时回京，履职不误。臣谨遵圣命。先生走之前，内阁公务要妥为安排啊。言及内阁，张居正的心里颇犯踌躇。按照朝廷的规矩，内阁不可一日无首辅。他回家3个月，理应请出一个人来临时担任首辅一职。他因此把在野在朝的阁臣都仔细地剖析了一遍。隆庆朝中的阁臣尚有3人在世，他们是徐阶、高拱、殷世瞻。如果挑选临时首辅，首先要从这3个人中物色。张居正反复权衡，觉得这3个人都不合适。徐高二位都任过首辅，高拱是他的政敌，一旦坐上这个位子，岂有再让出的道理啊。徐阶是他的前辈，复登翟魁之位，他3个月后回京，又怎好意思让他归山呢？至于殷世瞻，此公抗极任性，但中观里头有不少人喜欢他，一旦火箭来京， 无异于是引狼入室啊。至于现任阁臣中吕调阳、张子维二人，虽为他马首是瞻，但谁又能保证他们酒后不生二心呢？思来想去，张居正不肯临时让出首辅之位，而且还想在离京之前再增加两位阁臣，对吕调阳、张子维两位阁老形成牵制。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居正想要再选出两位阁臣，对吕调阳、张子维形成牵制，但是能否达到这一目的，还得看皇上的态度呀。眼下皇上主动谈到了内阁，张居正也就顺风顺水地引上了话题。按规矩，臣起驾三月，应寻以德高望重的子弟大臣临时替代臣之空缺。小皇上似乎想都没想，立即就恳切地回答，这个就不必了，如今天下士林中还有谁可比先生啊？皇上过奖了，臣不敢当。朕并非义美，这是实际情况，朕现在是一天都不想离开你啊，但丧父失大，朕不能拦你，你离开内阁这段时间大致公务不知妥当就是了。张居正觉得时机已经到了，臣谨遵圣命，内阁事务繁杂，臣一旦离开，恐吕调阳、张思维二人忙不择事，难以及时处置，造成延误啊。那先生的意思是，臣请求皇上能否增加阁臣？这有何难呢？既然先生认为必要，增加就是了。阁臣新增人选，还望先生提出。此次讳言不免礼，待钱普站起身来，他就问，你就是钱普，卑职正是。钱普觉得首辅眼光像锥子一般，一紧张竟然满头冒汗。张居正盯着他继续问，镇定府最南边是哪个县呢？启禀首辅大人，是景行县。钱普平常在部署面前好摆谱，如今面对首辅腰都挺不直，他感到两边厢跪着的官员都拿眼光戳着他，他竭力想镇静下来，偏着身子晃动得厉害。张居正在原地走了两步继续问，景行离这里有多远呢？首辅大人指的是景行县境还是景行县城啊？当然是县城了，250里。张居正鼻子里哼了一声，朝跪着的官员们扫了一眼，你方才说镇定府的五个知州、27个知县全都来了。是。最南端的景行县知县也来了。
2: 来了。
0: 县令县令一县之令 都义无锋地跑到这里，

0: 这里一旦出了事，连个做督的人都没有。景行县到这里少说也得三天，回去又得三天，整整六天时间，县衙里没有了贪官，这像什么话呀？一番不轻不重的训斥，千仆的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嘴角蠕动着，想辩解却又不敢。张居正又问：“景行县知县呢？”钱仆扭头朝左边瞄了瞄，指着前排跪在第三名位置上的一个半老官员，小心地说：“在那儿跪着呢，是不是喊他过来呀？”“喊他来吧。”张居正说着抬腿走进亭子。在询问钱仆的时候，他已经看清这亭子上的一个匾额，书有迎风亭三个字。走到亭子里，忽见正面的横舫上悬挂了一块精致的诗匾，上面书有一首五绝：三月雨悠悠，天街华似油，跌倒一只凤，笑煞一群牛。乍一看这首诗，张居正是怦然心动，脑海中一下子闪出了童年的回忆。那还是他四岁的时候，一次雨天随父亲上街，因为路滑跌了一跤，路边一群人借此取笑嘲弄他，一生气便随口念出了这首诗，以示回敬。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经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0: 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

0: 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回忆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两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刚。一唱就是有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离奇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6: 长江十年禁渔，让

0: 很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
1: 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到了奥森西亚桑坦德尔家之后，女人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为她脱衣服，而是摘掉她的眼镜儿，以更好的亲吻她。于是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明白，女人开始爱上她了。尽管从第一次到这所房子的那天起，她就觉得很自在，像喜欢自己家一样喜欢这里，但每次他待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两小时，也从来没有在这里睡过觉，而饭只吃过一次，那是女人向他发出了正式的邀请。事实上呢，他每次来都只是为了那一个目的，带着一只孤零零的玫瑰作为唯一的礼物，完事之后便消失了，直至下一次不可预见的机会到来。但就在他为了吻她而摘下她眼镜的那个星期天，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另一方面也因为两个人平静地做完爱之后都睡着了，他们竟然赤身裸体地在船长那张巨大的床上度过了整个下午。从午睡中醒来时，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还记得那只白鹦鹉的尖叫声，他铜管乐器般凄厉的声音和他美丽的外表背道而驰。但在下午四点的炎热中，一切都静得仿佛透明一般。从卧室的窗子可以望见老城的轮廓，下午的阳光照在他的脊背上，一个个金色的屋顶，还有仿佛在燃烧的通往牙买加的大海。奥森西亚·桑坦德尔伸出一只探险的手，摸索着那只躺卧的猛兽，但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把他的手移开了。现在不行，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人在看着我们。而他又一次用欢快的笑声惊扰了白鹦鹉。

0: 个借口，就连约娜的老婆都不信。他当然也不会信，但他承认这是个不坏的说法。于是两个人又静静地温存了许久，没有再做爱。五点钟时，太阳还高高挂着，奥森西亚跳下床，一如既往地赤裸着身体，头上系着薄纱蝴蝶结，想去厨房找点喝的东西。但他还没有迈出卧室的门一步，便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家中唯独剩下的就只有几盏吊灯了。其余的，诸如带签名的家具、印度地毯、雕塑、哥布兰挂毯，以及无数件珍贵的石头和金属小摆设，所有的那些曾让他的家成为全城最赏心悦目、装饰最精美的家之一的东西，所有的一切，甚至连那只神圣的白鹦鹉在内，全都不翼而飞了。东西是从观海露台搬走的，丝毫没有惊扰他们的恩爱。现在只剩下空空如也的客厅，四扇敞开的窗户，以及靠里的窗上用粗刷子写下的一行字，这就是淫乱之人的下场。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永远也无法理解奥森西亚·桑丹特尔为什么不去报案，不试图跟那些嚣张的商人们联系一下，甚至连提也不让别人再提他这件倒霉的事情。
1: 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继续到被洗劫一空的家里去看奥森西亚·桑坦德尔。如今这里的家具只剩下窃贼忘在厨房里的三只，并且富有想象力，具有着一种令人倾倒的魅力。在狂欢节的狂热中，他一边笑得要死，一边喊道，你不知道和我搅在一起的麻烦，我是疯人院里的疯子。对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来说，那一晚仿佛回到了年轻时还未遭遇爱情不幸的纯真胡闹之中。然而他知道易得的幸福无法持久，这点体会更多的是源自教训而非经验。夜晚的狂欢将在颁出最佳化妆奖之后开始消退，在那之前，他向姑娘提议到灯塔去看黎明，而她高兴地答应了，但说要等到颁奖之后。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很肯定，正是他的拖延救了自己一命。当姑娘最终向他示意可以一起去灯塔的时候，圣牧羊女疯人院的两名看守和一名女护士一下子扑到了他的身上。自从他下午三点逃跑之后，他们就一直在找他。不只是他们，城里所有的警察也都在找。女孩用一把从园丁那里抢来的砍刀，砍掉了一名守卫的脑袋，又重伤了另外两名，只因为她想出来到狂欢节上去跳舞。但谁也没想到她就在大街上，还以为她会藏在某栋房子里。他们已经地毯式的

0: 搜查了无数栋房子，甚至连地下雨水池都没放过。想带走他可真不容易呀、啊。女孩用一把藏在贴身背心里的修枝剪自卫，六个男人一起才给她穿上了紧身衣。拥挤在海关广场的人群开心地鼓掌哄笑，以为这血腥逮捕的场面是狂欢节刻意上演的无数的闹剧之一。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心痛如绞，从圣辉星期三开始，他就一直徘徊在圣牧羊女大街，手里拿着一盒要送给他的英国巧克力。他看着那些被囚禁的疯女人从窗口向他嚷嚷出各种辱骂或哀求的话，而他呢，向他们晃着手中的巧克力，希望能恰巧碰上姑娘也出现在铁窗前。但他始终都没有再见过她。几个月之后，他走下骡子轨道车时，一个由父亲领着的小女孩向他索要盒中的一块巧克力，父亲责备了他，并向佛罗伦蒂诺·阿里萨道歉，而他却把整盒巧克力都给了小女孩，期望着这个举动能帮助自己从所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拍了拍那位父亲的肩膀，让他放心，他原本是为了一份已经见了鬼的爱情准备的。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仿佛命运要给佛罗伦蒂诺·阿里萨一补偿，同样是在骡子轨道车上，他认识了莱昂娜·卡西亚尼。她是他生命中真正的女人，尽管两个人始终都并不知道这一点，也从未做过爱。佛罗伦蒂诺·阿里萨乘着5点钟的轨道车回家，在看见莱昂娜之前便感觉到了她的存在，那是一道结结实实的目光，仿佛一根手指似的触动了她。她抬起眼，看见他坐在车子的另一端，在乘客中显得十分出众。他并没有把目光移开，而恰恰相反，继续无所避忌地盯着他。毫无疑问，他不能不这么想，这个年轻漂亮的黑女人是个妓女，他决意不去理会她，因为他想象不出有什么比花钱买爱情更可耻的，他从来没怎么做过。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在轨道车的终点站车站广场下了车，然后飞快地消失在商业区的迷宫之中，因为母亲在等他6点钟回去。而当他从人群的另一头穿出来时，身后传来了女人的高跟鞋踩在石砖上的欢快声响。他回过头去，证实了自己早已经猜到的事儿，是他，莱昂娜·卡西亚尼。他装扮的和版画上的女奴一样，穿一条荷叶长裙，走过街上的水坑时要用跳舞般的姿势提起裙角，领口开得很大，露出了双肩，

0: 子上戴着一大串五颜六色的项链，而头上包着白色头巾。这样的女人，她在小旅馆里见到过。她们常常在下午六点才仅仅吃过早餐，于是别无他法，只能拿色相来充当拦路劫匪的尖刀，把它架在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男人的脖子上，要么一夜良宵，要么性命不保。为了做最后的验证，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调转方向，钻进了空无一人的麦仙翁巷子里，而他仍然跟着他，并且越跟越近。于是他停下了脚，转过身来，双手拄着雨伞在人行道上拦住了他的去路，而他也在他的面前站住了。美人儿，你弄错了，我是不会就范的。您一定会，从您的脸上就看得出来。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想起了从小听家庭医生也就是他的教父就他的长期便秘发表的一句言论。他说，世上的人分两种，大便通畅的和大便不通畅的。在这一信条的基础上，医生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性格的理论，自认为比星象学还要准确。而佛罗伦蒂诺阿丽萨随着阅历的丰富，从另一角度改写了这个理论。世上的人分两种，会勾搭的和不会勾搭的。他不信任后面这种人，因为他们一旦越轨，便觉得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于是四处炫耀爱情，就好像那是他们刚刚发明出来似的。而经常做这种事儿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他们感觉良好，也守口如瓶，因为知道谨言慎行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他们从不谈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不向任何人吐露秘密，反而装出一副对这种事情漠不关心的样子，以至于常常招来性无能、性冷淡，甚至不男不女的名声，就像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这样。但他们乐意将错就错，因为这种误解同样也能保护他们。他们是秘而不宣的共济会组织，全世界的成员都能认出彼此，根本不需要讲同一种语言。因此，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对姑娘的回答并不惊讶，她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她也很清楚，她知道，她知道，这是她一生的错误。她的良心在此后每天的每时每刻都这么提醒她，直到生命的末日。莱昂娜卡西亚尼向他恳求的并不是爱情，更加不是用金钱来交换的爱情，而是加勒比河运公司里的一份工作。不管做什么，也不管工资如何，随便什么样的工作都行。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对自己的行为万分羞愧，于是把他带到了人事部门的头那儿。头在总务处给他安排了一个最低等的职位，而他呢，却抱着严肃认真、谦卑奉献的态度，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样子，
1: 拒绝接受这个职位，因为那只比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低一级。到那时为止，他一直都听命于他，他愿意继续这样下去。尽管真相并非如此，就连佛罗伦蒂诺阿丽萨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其实是自己在听命于莱昂纳卡西亚尼。事实上，他在董事会当中不过是依照莱昂纳的建议行事，也完全是他帮自己战胜了隐藏的敌人设下的种种圈套，节节高升。莱昂纳卡西亚尼具有着一种魔鬼般的才能，能够操控秘密，总是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合适的地方。他精力充沛，沉默寡言，温柔聪慧，但在必要的时候，尽管要忍受灵魂的痛苦，他也会放任自己施展铁腕。然而，他从不会为了自己这样做，他唯一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扫清障碍，别无他法时甚至不惜流血，好让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扶摇直上，坐到他自不量力想要坐到的位置上去。当然，出于一种无法控制的权力欲，他无论如何也会那么干。但事实是，他有意识地做这一切，纯粹是为了报恩。他的决心之坚定，就连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也一度认不清他的意图。曾有那么一个不幸的时刻，他试图挡他的路，因为他认为是他在挡了自己的路。莱昂纳卡西亚尼让他重新清醒了过来。您别弄错了，只要您愿意，我随时可以退出，但您可要想清楚。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确从未想过，这个时候他尽可能清醒地想了一想，于是向他缴械投降。事实上，在一直危机四伏的公司里，那场肮脏残忍的内斗中，在他战战兢兢却又一发不可收拾的猎捕行动里，在对菲尔米娜达萨越来越渺茫的幻想中，面对这个勇敢的黑女人所做的壮举，面对她在那白热化的斗争中染上的一身污秽又一身情爱，表面上无动于衷的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内心不曾有过一刻平静。很多时候她都暗自伤心，只为莱昂纳当真不是她认识她的那天下午所想象的那种女人。不然他早就把自己的原则抛到脑后，哪怕要付出实打实的金疙瘩也要去和他做爱。莱昂纳卡西亚尼依旧和那天下午在轨道车上一模一样，穿着那身叛逃奴隶似的俗丽的衣服，裹着疯狂的头巾，戴着骨头耳环和手镯，还有那一大串的项链和满手的假宝石戒指，完全是个街头荡妇。岁月在他的外表没有刻下多少痕迹，反而适当地增添了他的姿色。他正值成熟丰润的年龄，散发出的女性魅力比以往更令人躁动。他那热情似火的非洲女人的身体也更显丰满结实。十年中，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没有再向他示过好，以此为他最初犯下的过错赎罪，而他帮他做了一切，却唯独没在这件事上帮他。一天晚上，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工作到很晚，母亲去世之后，他常常如此，正要回家。

时，他看见莱昂娜·卡西亚尼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没有敲，便推开了门，而他果然在那里，独自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神情严肃，陷入沉思，新配的眼镜儿让他看上去像个雪球。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又惊又喜地发现，他服侍着像自己孩子一样的女主人，直至善终。第三个是令人难忘的埃斯克拉斯蒂卡·达萨，是他把自己人生中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夹在一本弥撒经书中带给了他，而如今过去了那么多年，他不可能还活在世上。此外还有洛伦索·达萨。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当年为了避免女儿被开除，或许曾将此事透露给弗兰卡·德拉卢斯修女，但由此再往外传的可能性不大。再者，就是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所在的遥远省份的11位电报员，他们发报时是知道他们俩的全名和准确地址的。最后就是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和他那帮桀骜不驯的表姐妹了。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不知道，其实胡维纳尔·瓦尔比诺医生也应该算在其中。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在最初的几年对本城的频繁拜访中，曾经有一次向他透露了这个秘密，但他是偶然并且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说起的。沃尔比诺医生甚至不是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左耳进右耳出，而是压根儿就没从任何一个耳朵听进去。原来伊尔德布兰达是在讲到可能在花卉上夺魁的诗人时提到弗洛伦蒂诺·阿丽萨的，他认为他是被埋没了的诗人之一。沃尔比诺医生怎么也想不起这人是谁，而他则毫无必要却也没有半点恶意地告诉他，那是菲尔米娜·达萨婚前的唯一一位恋人。他告诉他是因为他相信这件事是那么的纯真而且短暂，以至于他所激发的情绪不过是令人感动罢了。沃尔比诺医生看都没看他就答道，我倒不知道那家伙还是个诗人。随即他便从记忆中将他同其他事情一起抹掉了，因为他的职业早已经让他形成了某种道德准则，那就是适时的选择忘记。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发现，这些秘密的保管人当中，除了自己的母亲，其余都属于菲尔米娜·达萨的世界。他这方只有他一人，孤独地背负着这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包袱。多少次他都想和人分担，但至今还没有人值得他如此信任。莱昂娜·卡西亚尼是唯一可能的人选，只不过他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和机会。那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他正想着这事儿，可巧护卫纳尔·瓦尔比诺医生竟然爬上了 CFC 陡峭的楼梯。为了克服3点钟的炎热，他每爬一级便停下了歇一会儿，最终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弗洛伦蒂诺·阿丽萨的办公室时，裤子都被汗水浸湿了。他用尽了最后一口气说道，啊，我相信一场飓风就要刮过来了。弗洛伦蒂诺·阿丽萨曾在这里接待过他好几次，都是来找莱昂十二叔叔的，但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清晰地感觉到这位不速之客和自己的生活有着某种联系。那个时候，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已经度过了自己的职业难关，

0: 正像个乞丐一样，手里拿着帽子，挨家挨户地为他的艺术事业寻求资助。一直以来，他最长久也最慷慨的资助人之一便是莱昂十二叔叔。而此刻呢，莱昂十二叔叔正坐在书桌前的弹簧靠背椅上，刚开始睡他那每天十分钟的午觉。弗洛伦蒂诺阿丽萨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稍等片刻。这里和莱昂十二叔叔的办公室相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叔叔接待访客的前厅。他们两人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见过，但从未像这样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又一次感到自卑的恶心。
1: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石砚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4: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5: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4: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5: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4: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5: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6: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7: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8: 推杯换盏。